0: Ca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Ca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务官部分年薪与国家经济以及人民失业率和薪资增长挂钩，为了确保他们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政府决定收紧国家表现花红的三项评估指标。政府也接受政治薪金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探讨未来在国家表现花红框架内增加新的评估指标，以更全面地反映新加坡人的生活素质以及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苏门答腊南部与加里曼丹部分地区将会持续干燥的天气，烟霾风险依然存在。新加坡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会介于适中到轻度不健康的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官网发布的消息，截至昨天晚上10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5到81，属于适中水平。在网上销售活跃通勤工具的商家，日后或需和实体零售业者一样受到管制，包括不得推销还有售卖不合规的工具，也必须清楚展示安全警示跟使用规定。当局也将会管制这一类工具使用的电池，商家必须注明电池适用的设备型号、电压和容量等资料，推销、售卖、安装或者是使用不兼容的电池都将属违法行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9号，
6: 星期三。在收听 UFM 103早班的 Play Show。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
1: 早安，我是丽美。
7: Hello, 你好，我是程瑶。
6: 这个小时继续玩游戏，我们的十秒一击不一击会在半点新闻过后啊，那会再呼吁通知这个玩游戏的时间。
7: 这边也要通知大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抽我们 UFM 25、25、30的幸福的聚餐的幸运听众了，所以如果你收到电邮，请赶快付款。但如果你暂时还没收到的话呢，也先别气馁，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批一批的电邮。
1: 对啊。
6: 所以今天先开始检查一下 email。
7: 是。然后我们的报名也是继续开放的，所以如果你确定了10月10号能够出席我们的午餐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报名。
6: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继续报名，然后有报名的朋友今天查你的 email， 如果看到 email 啊，可以尽快付款，
1: 对，
6: 就确定你的位置了。
7: 没有付款的话呢，过了期限我们就会把位置让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哦。
1: 手脚要快哦。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可以听到传奇。

0: 31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15，提醒你 TPE 往 PIE 过了 Passers Drive A 的地方有车抛锚，请注意。
1: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2: 去济州岛
3: ？No。
2: 釜山
3: ？No。
1: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com 或拨电6212967。

0: 小题
1: 大脱。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就有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然后还有其他的艺人，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然后这个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来来来，妈咪买了很多东西你爱吃的，比如说猪肉串啊，还有猪肉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在那边发脾气说我不吃，然后陈妍希就说我都买了很多你想吃的、啊、为什么不要，
3: 我不吃，
2: 他说我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
4: 嗯，
2: 我要吃烤鸭，然后就不理他，然后陈妍希就有点小无奈，就走到桌子那边就一直在摆放他的那些食物，来一直跟他儿子说过来过来，这些食物都是你爱吃的，然后他的儿子就是不肯过来，就躺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这镜头就看到其他的艺人他们的孩子都很听话，然后这时候陈妍希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是把他惯坏了，为什么他我买了这么多他喜欢的食物，他就是执意一定要吃烤鸭，
4: 但他没有特别去买烤鸭，对吧？
2: 他没有，
4: 他没有特地买烤鸭，
2: 他就是在那边耍性子。
4: 就为什么你闹脾气？
2: 对，然后也不听他说。
4: 嗯、
2: 然后另外下一个镜头也看到陈妍希在那边愣了愣，在发呆啊、嗯，也好像在思考自己的那个
4: 他
2: 教孩子，
4: 自我怀疑了，我是不是把孩子
2: 宠
4: 坏
2: 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 moments？你觉得我是把我孩子给宠坏了？
4: 但如果宠坏我，如果他去买烤鸭回来，我觉得那个才是有点宠、啊、
5: 对，如果他真的让步了、
4: 嗯、
5: 然后为了小孩子去买烤鸭回来只是为了安抚闹情绪的小朋友，我觉得那个叫宠。
2: 可是儿子有这一幕也可能是前面的日子、
4: 哦、
2: 你的确是有宠他，他要吃什么你去给
4: 他，闹过脾气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嗯、对，然后可能当下因为是拍摄的关系我不可能离开啊，去买一个烤鸭给他、
5: 嗯、
2: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反思的那一幕可能就是在想他过去是不是儿子要什么他都答应了。
4: 其他嘉宾的反应是什么？就是
2: 大家都各忙各的，就看到他们的孩子都很配合、
4: 哦、okay, okay.
2: 就是买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
5: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小时候有一次我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吧，就去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我就跟其他小孩子一起玩，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然后调皮到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她什么话都没讲，然后我就以为妈妈不在意了，我就继续闹，然后过后当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很认真的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过我才发现我那个当下不只是闹，我还让我妈妈很没有面子、
2: 嗯、我好嫌你妈哦
4: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2: 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5: 是
2: 就干嘛这样子耍性子耍到这个样子。
5: 我妈妈那时候她一进到车里她就拿那个爸爸妈妈不要学，那时候我妈妈、嗯、我们那个年纪的是这样子被教的啦，她拿那个钥匙圈这样子、就打我这样子、
2: 嗯、
5: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哭的哇，
2: 稀里哗啦，
5: 那个稀里哗啦的，我心里就觉得说，为什么妈妈当时没有阻止我，然后要那个压抑到等到回到车上的时候，她才爆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当时真的做了让我妈妈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2: 嗯、
5: 你闹脾气没有？你闹脾气是一回事，在其他大人面前闹脾气，其实是会给爸爸妈妈。
2: 这个孩子也没有教啊，对啊、嗯、你到底有没有教你的孩子这样子。
5: 对，我觉得我妈妈当时生气的是其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没有把孩子教好。
4: 嗯
2: 嗯，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啊，
2: 嗯，
4: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的方
4: 式，就不打，现在不打、嗯、就好好的说，问他的感受，让他分享。
2: 对 对，
4: 可是就打上问号了，到底是有没有用，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要等孩子长大后我们才懂。
2: 嗯，
4: 那陈瑶是小时候被打，可是长大后
5: 对
4: 还算是
5: 还算
4: 有模有样，
5: 还算没有做什么太天大的坏事。
4: 这样子
2: 我回想，我跟我哥还算蛮乖的，我们很少会就跟爸妈说要这个要那个的。
4: 嗯，我只有一次哈，莫名其妙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打给我妈妈，他们我爸妈在外头工作啊，我就那天我就突然间很想吃蛋糕，而且是生日蛋糕，就你不要切一小块给我，我要
2: 你要整个的、啊，
4: 我整个莫名其妙的，但我没有闹，我只是想说我想要吃蛋糕。
5: 但那天不是你生日，
4: 不是我生日，就普通的日子，
2: 哦、
4: 我妈就买蛋糕回来了，
2: 嗯，
4: 我还记得这件事啦，就莫名其妙的，
2: 这种就有点像害喜，然后害喜的时候就已经
5: 特别
2: 执意一定要吃那样东西，
5: 嗯、那小孩子常害喜哦，我们不要交错，
4: 那
5: 个不叫害喜、哦。
2: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就是执意。 一定要一样东西，那你的对策是什么？
4: 嗯，如果他跟你讲我要烤鸭，陈妍希的孩子这样，
5: 因为小朋友一定会有情绪跟坚持某些东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gender parenting 啊，温柔的教养方式有用吗？
4: 还是你是退让，就为了不要闹事，不要打扰到别人啊？这样就给他啦，给他啦。
2: 嗯，
4: 你要 iPad 什么给你啦 ？iPad 给你这样。
2: 另一个陈妍希吗？来听听你们的说法。

0: 陈妍希的做法算是宠爱孩子吗？就是说我最讨厌爱的教育，教育孩子要像放风筝啊，该放就放，该收就收。我从不宠爱我的女儿，也不
1: 惯着
0: 她挑食，从小就惯住她，你桌上有什么，你就给我吃什么，
1: 看见什么吃什么、嗯
0: 啊、你要吃就吃，你不吃你肚子饿啊。嗯，
2: 有听众说现在孩子很宝贝，多数孩子想要什么父母都会尽量给。其实我某个程度也同意，因为我身边有蛮多女性的好朋友，她们是费了很多的力气才有了孩子。她们真的是有些是尝试人工、
1: 哦、是
2: 对、okay. 所以对她们来讲，她们真的很宝贝孩子。

0: 有些是尝试人工，
1: 是、
0: 哦、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很宝贝孩子，这个我就可以理解了。
1: 可是也不能溺爱啦，
0: 对，
2: 是是，
0: 溺爱跟爱有时候是一线之差，
2: 很清楚，没有什么是数到三解决不了的。
1: 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教育，我妈妈也是这样的，我数到三，
2: 但
0: 是。他不会讲数到三，爸爸妈妈不会讲数到三之后会干什么？他直接说我数到三呢、啊，一、二，
1: 哦，就马上，
2: 这样才可怕，因为不懂后果是什么。Don't find out 啊，
1: 开盲盒，开盲盒。我的四个孩子不会这样，他们要买都会跟他们讲。妈咪没有带钱，
2: 你可以现在妈咪 you scan your phone can pay already，
1: 就是没有了。
0: 妈咪，你的明明你的手表可以付钱，为什么你说没有？
2: 我还是会 gentle parenting， 我会好好的告诉他，好啊，那你就不吃，让他知道你这样闹情绪的话，后果是什么？
0: 对，
1: 这位听众他的教育方式很像应采儿，他说家里不是餐厅，不可以点餐，你饿一餐两餐不会死了。所以等一下你饿了自然会吃。
0: 有听众也是一样，我直接会跟我的孩子讲，你爱吃不吃，下一顿五小时之后你要么就吃、哦、要么就不要。
2: 我昨晚就刚刚发生了，我小一的儿子就闹脾气了，我好好的跟他说，要他明白，可是从他的行为举止、我感受得到他是不开心的，所以我教他选 You want the soft way or the hard way， Choose the way you want， 如果你再给我态度啊， I will give it a hard way。
1: 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让小朋友知道啊、妈咪也不是省油的灯。
0: 我觉得就好像有听众讲的，张弛有度，就是有时候你该说就说，该放就放。
3: 这样宠孩子，因为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说孩子出世的时候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然后进了医院三次。所以有一点愧疚了，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1: 对，真的嘞，有时候不能够溺爱了。
2: 但有时候是爸妈的要自己处理自己的愧疚感了、觉得要给孩子多一点，因为想弥补些什么啦，
1: 是
2: 各种原因了，我们不知道。
1: 对，
0: 其实爸爸妈妈有时候也蛮难为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爱一点点，什么时候该严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没有爸爸妈妈想看到孩子不开心难过嘛，但是你又担心给太多。什么叫给太多呢？有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也不清楚那个界限。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28，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新加坡警察部队和5家银行联手运用科技扰乱骗子的行为，过去2个月发出超过3300条短信给银行客户，及时阻断超过400起的骗案，避免超过4600万元的损失。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二发文告说，反诈骗中心与新展银行、大华银行、华侨银行、渣打银行还有 GXS 银行合作，通过运用自动化机器人程序的技术，协助警方还有银行识别可能面对诈骗的潜在受害者。新加坡航空公司集团重申，在印度的投资向来是通过内部资源进行，未来也将会是如此。新航发言人昨天在声明中指出，集团在印度航空公司的投资是长期的战略承诺，与集团的多元枢纽策略一致，有助集团直接参与关键市场的发展。发言人强调，在印度的投资一直都是利用新航的内部资源进行，且需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也要遵循集团严格的资本配置框架。在网上销售活跃通勤工具的商家，日后或许和实体零售业者一样受到管制，包括不得推销还有售卖不合规的工具，必须清楚展示安全警示还有使用规定。当局也将管制这一类工具使用的电池，商家必须注明电池适用的设备型号、电压还有容量，推销、售卖、安装或使用不兼容的电池都将属违法。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39，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张仪在 KP1 跟大巴窑 16A 出口之间车多，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1 之间车多。
1: 资讯过后开放热线6691-1003，玩十秒一击不一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0: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14: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一击不一击，先听我们好好的说今天的礼物。
2: 没有错，如果家里有爸爸妈妈，应该会很希望能够出席这场演唱会，可以尝试打电话帮他们赢票。
3: 是的，这场演唱会呢就叫做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那我们要送的是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的门票。
1: 巨星的阵容就包括，
2: 仔细听哦，有翁立友、
3: 金曲歌王
2: 黄飞、
3: 台湾金曲奖歌后
2: 洪荣宏、
3: 台语乐坛殿堂级巨星
2: 陈美凤、
3: 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2: 林珊、
3: 实力派女歌手
2: 陈千文、
3: 新生代演员兼歌手，
2: 六位唱将的风格各异，魅力非凡，这场演唱会绝对精彩。
1: 是，
2: 你可以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1: 就有台湾六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啊，刚刚就有六位歌手的名字，而且好多都是又会演戏又会主持的。
3: 三期
1: 我们称为三期了，就又演又主持又会唱歌。
2: 哇，刚刚这一段话我们透露了不少接下来出题的细节哦。
1: 对，而且来自台湾啊、台湾很多很好吃的嘛。
3: 你在放水吗？你在放水吗？
1: 6691-1003开放热线等你拨打热线，闯关成功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6691-1003，无论是为自己或者为爸妈赢奖都可以了。昨天那位幸运听众是送给妈妈的，
2: 是
1: 带妈妈去看了、
2: 妈妈一定很开心哦。昨天那位听众的妈妈
3: 是
1: 接通第一位幸运听众。
3: Hello，Good morning， 早安。玩家名字。
4: 孙悟空，
1: 有听得出我们的暗示吗？
4: 听不出
1: 啊，没事，靠实力，试试看，靠实力，靠自己啦。1到3，选一个号码。
4: 二号
1: 。我们刚刚提到了，又会演戏，又会唱歌，又会主持。
3: 三期嘛。
1: 演戏、唱歌、主持，就是有三个领域啊。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明星艺人。有演戏又主持又唱歌的、
3: okay?
1: 演戏又主持又唱歌的
3: OK
1: 世界各地都可以OK 的
3: 3, 2, 1, GO
4: 李国煌
3: OK 快点
4: 孙燕姿又主持不会不行啊
1: 李国煌孙燕姿啊
3: 还有我啊，
1: 叶丽梅算吗？
2: 又有出过单曲，又有主持，又有
1: 演戏，
3: 多坎坷，多坎坷、
2: 这个叫资历丰富啊。
1: 孙悟空，
2: 不好意思啊，孙悟空
1: 没有挑战成
3: 功，谢谢你哦。
1: 再来，破掉了。6691-1003 ，Good morning， 接通第二位 ，Hello，Good
3: morning， 早安啊，来你的玩家名字。
5: 基地猫，
1: 一跟三选个号码，
5: 一
1: 或三，
3: 一哈
1: ，OK， 好，我们要送给你的是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门票，当中就有六位歌手，师妹，你告诉我们至少五个名字就可以了，你讲到完也可以了哈，
3: 对，
1: 有五个答案，
5: 好，可以啦
1: ，OK，
3: 胸有成竹，
1: 来
6: 10秒，easy不easy。
1: 等一下，
2: 来，
5: 翁立友、林珊、陈千文、黄飞、洪荣宏、陈美凤，
2: 胸有成竹啊，
3: 还可以嗑瓜子、
1: 你手上已经有这些名字是吗？
5: 刚才有听、
2: 非常好。
3: 所以你是要把票留给自己，还是留给你的父母？
5: 看父母要不要去喽。
2: 哇。
1: 看父母要不要，
2: 所以爸爸妈妈最喜欢这六位当中的谁？
5: 应该是翁立友了。
2: 翁立友，
3: 跟我妈一样，你就喜欢翁立友。
1: 搞不好自己也喜欢呢。
6: 天，我问天，
1: 恭喜你，吉地猫。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 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啊，腰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2: 可以、啊、
4: 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呢。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3: 真的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5: 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6: 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5: So Sky，
6: 俯瞰灿烂天际线，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
11: 25岁生日快乐。
12: UFM 1003，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2: Woo! 鼓励大家，跟着丽梅。
3: 哇这个韩国团不得了。
4: 如果你错过他这个歌台表演的话，现在是听他唱潇洒走一回就是跟团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啊。
4: 他就接其他的这个歌台秀了、目前今年呢、
3: 而且你有机会在皑皑白雪中、然后在温暖的酒店里
4: 唱潇洒走一回吗？
3: 听着丽梅唱潇洒走一回、重点是你不需要给红包。
2: 是啊，要给是可以的。是
4: 不惧不惧，你不会拒绝。
2: 对，11月28号出发，那是一个学校假期，所以适合一家大小 ，OK、那现在报名算是折扣200元。然后这次我们到这个韩国去呢，它是他们的秋末初冬，
3: 平均温度是-5 to -3，降雪几率偏高
2: 所以我们会去2天，会在那个龙平度假村去体验滑雪的乐趣。那它是包括了全天的滑雪装备跟滑雪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衣服啊，这些租赁的，并且会额外送你呢一套滑雪的手套。
3: 是，而且那里是有举办过冬季奥运会、世界杯滑雪大会的这些场地，所以它的设施非常的完善。你知道我们平常去国外滑雪对不对、我们光是租那些服装啊打理这些装备就要花很多时间，
2: 是，
3: 而且其实很繁琐的，但如果你跟团的话呢，全都帮你搞定。
2: 而且这次呢也可以有很多的亲子互动包括了在迎新农园去制作苹果派，然后大人就可以尝尝他们的这个苹果酒，另外还有我们会这个做那个辣炒年糕，会到那个去做那个大用大枣红枣来染色的一个围巾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带回家的另外我们大人呢跟小朋友都可以啦，到那个泰安海洋治愈中心去用海水跟海盐去做 SPA。
3: 因为度假就是为了要放松嘛，所以除了去感受一下冬天，去滑雪，滑完雪累了还安排了这个海洋治愈中心。
2: 对，我们还去韩屋村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穿着韩服在那边走的
4: 一整天
2: 它不是说给你穿了拍照就算了是让你去穿着这个韩服去漫步在这个韩屋村的小巷。
4: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手工作或者是动手做的亲身体验的 hands on 的东西
2: 是
4: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好好的参与
3: 而且年底就是要去冷的国家，
2: 是行程满满了，没有办法一一在空中说，所以大家需要那个行程的话，可以呢发个简讯88510003。目前我知道是2000多块钱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了。
3: 是，所以赶快报名。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先了解一下这个行程，然后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报名，因为如果你晚一点报名的话呢，那个费用可能就会增加了。
2: 对，你可以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3: 当然，我们这一次去还是会去首尔。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为什么没有提到 Olive Young 会有的
2: 是我们会 shopping 这一天会去很多的那种那个可以去逛啊买东西啊
4: 对
2: 买面膜
3: 该有的还是有大家别担心
2: 对如果你需要去那边
4: 补一补有时间
2: 没有没有补一些货
4: 补货
2: 还是补一些你知道都可以去我给你 tips

0: P-Square 四方形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你也可以为这首歌投票，就在我们的网站 UFM103.SG， 让它进入优选一千。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而且动作要快哦，因为剩下最后几天投票了，你每天有20张票可以投选20首你喜欢的歌曲、
0: 你要用完20张票也可以，你只想投1-2首也 OK。
2: 对，请大家多多支持。没有人像我一样，对，进食大进食大进食大，
0: 宇宙人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In case 你不懂
3: 是、okay. 因为听起来似曾相识。
2: OK， 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CTE 隧道往 SLE 过了 Ocean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事故。再来一下几个路段车多， PIE 往张乙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3。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若化学阉割等药物性抗雄激素治疗证实能够有效降低犯罪率，我国政府不排除考虑采取这一类的措施。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木根星期二以书面答复工人党议员严彦松的提问时强调，我国对严重性罪行，尤其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始终采取严厉的立场。严彦松询问政府是否考虑引入药物性抗雄激素治疗和性罪犯者登记册等措施，以加强阻吓并减少再犯率。政务官部分年薪与国家经济以及人民失业率和薪资增长挂钩，为了确保他们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政府决定收紧国家表现花红的三项评估指标。政府也接受政治薪金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探讨未来在国家表现花红框架内增加新评估指标，以更全面地反映新加坡人的生活素质以及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苏门答腊南部与加里曼丹部分地区将会持续干燥天气，烟霾风险依然存在。新加坡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是介于适中到轻度不健康水平。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以及加里曼丹岛的火点持续产生中度到浓密的烟雨，此外附近零星火点产生的部分烟霾也飘向新加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6: 有听众说，老公真的是1003忠实粉丝，我们在泰国。他一起来就要打开手机听1003，
2: 这是一个好习惯。
6: 萨瓦迪卡
2: 啊，萨瓦迪卡，
6: 来，
2: 缠绕捆缠绕捆卡，
5: 什么意思？
6: 缠绕
2: 我爱你，
5: 缠绕着
6: 缠绕着
5: 缠绕捆什么？
2: 缠绕捆
5: 缠绕捆，
2: 不是捧绕捆
6: 啊，捧啊也是喜欢。
5: 就是听完之后叫你回去捆啊，
2: 但是听1003捆也不错。
5: 真的感谢听众啊，真的比我们还要忠实。就有时候我们未必也可能出国，我们就是在玩，我们可是很多听众其实出国也是锁定在我们 UFM 103。
2: 好啦，下个礼拜我去泰国的时候，我也会早上起来听一下1003。
5: 耶，要出国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啊！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103路况情报。
1: 早上9:20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R1 往大势在 KP1 跟 Jalan Yunus 之间， PR1 往张仪在BK1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之间。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4: UFM 1003，
5: 早上一起
6: The Play Show。
7: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1: 昨天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有感触的。它其实不是视频啦，它是好几张图卡，然后它是说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他就说他的表哥今年42岁，去年他第一次出国，42岁第一次出国，去了一趟冰岛，结果从冰岛回来之后呢，他就发现表哥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对。
8: 不对啊，
1: 对，他说奇怪，表哥回来之后呢，没有说哇那个极光好美好疗愈，表哥回来之后呢就变得很沉默啊。然后以前表哥是非常开朗的，但表哥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开朗了。直到那个这个作者他就找表哥出来，然后一问之下呢，表哥才跟他讲，他去了冰岛之后，42岁第一次出国去冰岛之后，他内心有个很大的体会。他以前一直觉得旅游是长大之后赚了钱才应该去享受的事情。20多岁的时候，朋友跟他讲说诶，要不要一起去比方说西藏啊东南亚旅游啊，他说不要，我要先努力赚钱，以后住高级的酒店，以后舒服的去旅行，我不要这个时候所谓的穷游。但他终于达到了他当时想要的目标，30多岁做了老板，40多岁出国旅行，第一次旅行他发现他光是去爬那个冰岛那个山他就喘不过气来了，然后他发现自己的颈椎腰椎血压血糖全都不对劲。他说他在冰岛的最后一天坐在酒店的窗前看雪，看着看着他就哭了。他说他突然意识到，如果20多岁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所谓的去穷游，挤着火车，然后住着可能青年旅馆，他可以用一整夜的时间在山顶看星星，他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旅游。年纪大了，他发现自己没那个力气，身体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他突然很感慨。
3: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去安慰或者怎么去跟他说呢？
2: 我们就现在出发
1: 也来得及，
2: 你回不去了，但是你往前走往前看。
3: 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哥哥啊，还是叔叔
1: 表哥
3: 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要矫正过来。其实你去回忆之前或者你去怎么讲啊，
1: 错过的就错过了，
3: 对，错过就错过了。你说以前的事情它已经都过去式了，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停留在一个过去式的一个情绪里头，其实对自己很不健康，
2: 你就会错过前面的东西了。
3: 对，
2: 40多岁其实还很年轻
3: 啊，你要跟自己讲说那我就要更积极多点去旅游了。
1: 我想现在收听节目的可能有一些20多岁30多岁的听众，也许也抱着类似的心情，先去努力的拼事业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心里想要去旅游或做一些事情，就未必是旅游啦，想做一些事情，你总说等等等等等，可能当你等到了那一天，你可以做那一天，你发现那个状态跟你20多岁做是不一样的。
2: 他也是提醒我们啦，就是某个年龄段可以做那个适合那年龄段做的事情，穷游有穷游的乐趣哦。
3: 而且你也可以同步做的啊，你在努力的当儿，其实也可以出国去透透气啊，
2: 不一定全部就是延后到我退休再来，我退休再来，你就错过当下了。
3: 是的，
1: 不要去等，
3: 不要等了。
1: 就算你现在可能40、50多岁，还是一样，不要去等。
2: 对，
1: 因为你等，你只是会年纪更大。
2: 对，
3: 对了，
2: 韩国的行程
3: 不是来，还有新疆的行程，
2: 不要等
3: 吗？要一个比较长时间，2个星期，一个是一个星期的，你们可以选择，
2: 可以自由，
3: 不要等了，
2: 不要等了。
3: 对，
1: 重点是我们不用你花力气，我们帮你包到完，
3: 是
1: 让你舒服坐车。
3: OK， 是有选择。不要再遗憾过去，好不好？
2: 对，把握当下。
1: 铺陈好长的置入哦，
2: 很感人的。
3: 我们用心良苦了，对啊。OK，
1: 来885-1003，
3: 好来。

0: 是很多穷游的回忆了，就是以前到韩国的时候，秋天冬天的很冷，然后住那个青年旅社，哇，那个水洗澡的时候水是冷到，然后几房间是小到，可是我还是记得那个那段行程。
1: 就现在你不会做，
0: 但有时候不会做了，
1: 你会庆幸当年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因为你回想起来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0: 还有台湾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钱搭高铁嘛，虽然高铁比较快，就得搭客运了，就搭巴士了，哇，就变成4-5个小时在路上嘞，可是是跟朋友一起嘛，
2: 可是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来的。
1: 是，我也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朋友去印尼，然后我们是 couch surfing。就住在当地的人的家的沙发，
2: 坐沙发客，
1: 沙发客。然后我们有其中几个晚上，对不对？那个主人他到了半夜会把冷气给关掉。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印尼的夏天，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热，就流很多汗。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吼，我跟我朋友就坐在路边，我们就说其实印尼的酒店也没那么贵，
2: 干嘛省成这样子？
1: 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难忘。
0: 听说可以，就是刚刚那位40多岁第一次出国的，然后觉得身体已经负荷不了了，可以安排不需要爬山啊，不需要太多体力的一些行程啊。我依旧是半穷游，从年轻到现在没有关系的，自己开心就好。
1: 有听众说他之前因为要照顾家人，所以没有办法有太多自己的时间，然后。
0: caregiver 哈
1: ，caregiver， 然后过后，这个重任卸下来之后，他现在53岁，开始所谓的穷游，就比较低的预算的旅游，他说还是很好。好像今年10月他要去西藏
2: 哦，太好了。穷游其实就是以后美好最美好的回忆。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赚钱，现在老了身体健康状态不好，想要出国旅游也没那么简单了，只能够听 UFM 的节目，还有看看剧，开开心心这样子。
1: 重点还是要让自己开心。
0: 对，女听众今年30 plus 30出头是吧？昨天生日祝福当中，你昨天过生日啊？

0: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1: 有朋友就提醒他，今年是你最后一年以单身的身份过生日了哦，明年你就要嫁人了。哇！又是 wake up call， 所以我今年我决定出国，真的做了不少东西啊。明年过后就要跟老公亲家啊，
2: 亲家母交代
1: 了，在了哈，就开关以后没有那么自由了，就不同的身份啦，转换这样子。哦，
0: 真的，
2: 对，
0: 所以他说趁着年轻，趁着可以说走就走，不要留下遗憾。
1: 对，
2: 对，嗯，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在帮这个旅行社在卖团这种的，我觉得如果你身体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其实你还是可以跟旅行社他们那边接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那个模式啊，可能会比较你
1: 包括行动不方便啊，
2: 是，那如果你是自己策划就不要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未知数嘛，可是你跟团会比较安全一点，
1: 还是有不同选择，
0: 对，不同年纪有不同的选择了。好像刚刚有位听众他就说现在身体状况比较难出国，如果说有些地方很想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询问一下，
2: 是的，
1: 马来西亚，好多呢，对，我都可以玩的。
0: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被自己的心态阻止自己想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2: 对对对，所以记得询问并不是一定是要报名，询问他们是允许可以询问的。

0: 把握当下。
1: 有些事现在不做，
0: 一辈子就不会做了。
2: 哦，对对对。
3: 现在不做还等何时？
0: 很长的歌名啊，很长的歌名了。嗯，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3: 农历是7月28。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要被时差。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行为经济学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代人越来越累却越来越不会休息，因为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做生产力罪恶感的现象，也就是当我们没有在产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休息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啊，我是不是应该看个书，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点什么，结果休息变成另一份工作。但神经科学发现，真正的大脑恢复是发生在没有目标的状态，好像散步、发呆、晒太阳或看云，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事反而最有用。所以每一天给自己10分钟，不学习、不成长、不努力，只是存在就好。要记得，休息不是我们给自己的奖励，它是人类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零件。让自己好过点。

0: 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热情版。之前你还听到了毕书尽的歌曲 Love Mor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Monday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气象署预测下午10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UFM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三，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也是2026年的9月9号，早安早安，9月9，祝你幸福快乐，长长久久。

0: 李玉刚刚好遇见你，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歌曲《爱久见人心》，以及李荣浩的《不将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ng Mo Kio Avenue 1往 Upper Serangoon 和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来来来，我们今天的问题跟工作有关。在工作场所，办公室里头，你在电梯里遇到不太熟的同事，你会 A 主动打招呼还是 B 低头滑手机呢？那如果你没有，已经没有在工作了，如果你已经退休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电梯里你可能遇到不太熟的邻居，你会 A 主动打招呼还是 B 低头滑手机？哎，这两个情境都可以，你的选择是 A 还是 B 呢？88551003。在电梯里头遇到不太熟的同事或邻居，你会 A 主动打招呼还是 B 低头滑手机？

0: FIR 飞儿乐团的 Get High， 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如和 Musa 妙莎合唱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9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号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

0: 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我、今天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原因都觉得好有趣哦。在电梯里遇到不太熟的同事或者是邻居的话，你会 A 主动打招呼还是 B 低头滑手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选择 A 的听众朋友占了 53%， 稍微多一点点。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47%。OK，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比方说这一位选 A 的听众朋友，他就说，我是一个比较会和人交流的人，所谓与远亲不如近邻，交流也是一种乐趣，所以他会跟邻居打招呼，即便不熟。还有2458也觉得说， I will say hi, cost me nothing to say hi, why not? Nothing to lose and you might gain a friend, 你可能会交到一个朋友。还有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的选择是 A, 主动打招呼，不主动永远都不会熟。那也是哦。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我选 A, 我常常都会打招呼或者是微笑一下。1560则觉得毕竟是邻居嘛，会常见面的，所以我也会主动的打招呼。那这位朋友选 A 是因为呢，他买的祖屋是 resale， 那他说会遇到很多的新面孔，所以呢我都会至少微笑一下，或者是打个招呼，要认识一下新的邻居。那还有选择 B 的朋友呢，则是说，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和邻居刚好遇到一起出门的话呢，我也没有打招呼，就是低头按手机。那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选 B， 他说我是超级 I 人。还有9922，我也是低头看电话。9145，我毫不犹豫的选 B， 因为没有办法和不熟的人打招呼，脑子里头呢就会浮现尴尬的画面。3423也是，因为有一次打招呼人家不理我，所以我会低头看手机，不想要打招呼。那如果是我的话，通常在办公室里头遇到不太熟的同事，但是我们又互相认识，是 hi bye 的关系的话呢，我也是会打招呼 say hi， 然后彼此我觉得也挺有默契的，就 hi 了之后呢不会再深聊。就大家好像都蛮知道礼貌上的会笑一笑，会打招呼，但是没有话讲的话不会硬要聊，除非遇到一些比较外向的同事，像英文台的同事比较多，比较会聊，他们就会主动问一些问题。我是会 say hi， 但是我不会主动问问题。

0: 喂，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电梯里遇到不熟的同事或邻居，你会 A 主动打招呼还是 B 低头滑手机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比分还是维持在 53% 的听众朋友选择 A， 47% 的朋友选择 B，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选择主动的朋友稍微多一点点。我们来揭晓一下，选择 A 的你不太怕尴尬，主动打招呼是你的本能，你觉得我如果我不打招呼的话会更奇怪，这种大方让你在人际关系里面很自然，不会冷场，即便偶尔你可能也会遇到那种不太想跟你讲话的同事，但你也还是会打招呼，因为那是你的习惯，你的心理机制会自动脑补，如果他你遇到没有回应的话呢，你会想说啊，没事啦，他可能只是耳机没有摘，或今天没有睡醒，他社恐等等的，所以呢你不会在乎打招呼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打招呼的这个结果，你觉得自己只是礼貌，可是呢在那个不是很熟的同事眼里哦，你可能被归类为人群里那一类让人安心的人，因为人类大脑对主动释放善意的人是会本能的降低威胁感的，所以你是让人安心的人。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低头滑手机的话呢，你希望对方也不要跟你 say hi， 电梯里头的那几秒让你觉得特别长，所以你会找事情来做，像是滑手机就是最好的伪装了。你不太擅长跟不熟的人寒暄，可是这也不是冷漠，是你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害怕尴尬。你也知道电梯里头的寒暄是没有办法兑现任何真实的社交价值的，比方说可能不会因此变得熟，也不会因此升职，所以你拒绝进行无效的情绪劳动。但偶尔你会发现说，诶，原来对方也在滑手机，你们两个都在等电梯门开，谁都不开口，但是谁都不尴尬。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但是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 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要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2: 可
4: 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
3: 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
2: 吴彦祖，
3: 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的，真的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5: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6: 又到天黑，
5: 重复听同一首歌，
6: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5: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6: 天黑请闭眼。
7: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UFM。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这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曾经夺下我们优选1020，这个我们就是有一年的优选冠军的冠军宝座就是他哦。那今年2026年的冠军宝座会是谁呢？你觉得会是哪一首歌曲夺下优选1000？现在正在投选当中，如果呢你还没有投选的话，赶快上网，因为呢截止日期很快就要到了，就是9月16号会截止，每天都有20票可以让你上网去投选，让你喜欢的歌手可以挤进很难进的1000大歌曲里头。那我们9月21号的时候就会开始倒数，10月3号我们将会有现场的终极倒数活动，到时候呢希望跟你一起在现场高唱，大家一起来一起唱15强的这个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1 往乌兰在 KJ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AY1 往大势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下午10分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中秋节也快要到了，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跟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够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了普洱茶饼、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让阅读还有茶香陪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去订阅。想要这个订阅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

0: 来啦，徐佳莹《寻人启事》。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宥嘉的歌曲《兜圈》，还有浪花兄弟和周董周杰伦的《你是我的 OK 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 一网乌兰在 KJ 一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另外也看到了 Bridle Road 巴利在 Bridle Underpass 那里的第二条车道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15: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6: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跟很多家庭都有关系的话题，就是爸爸顾小孩这件事，尤其是在晚上哦。根据最新的统计，现在男性参与育儿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所以传统那种哎呀育儿是妈妈的事的这种观念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了。一个在韩国进行的调查研究就发现说呢，爸爸如果参与夜间育儿的话，不只是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而且还能够改善全家的睡眠品质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他就调查了好多位的韩国妈妈，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34-35岁那样，小孩子呢则是大约6到36个月大，那就是差不多半岁到差不多3岁那样。研究团队就问了2个问题，问说晚上谁会起来照顾小孩，还有每个人负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结果他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爸爸参与度越高的时候，妈妈的失眠状况就越轻微。虽然研究也有说爸爸参与对小孩睡眠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他会透过提高夫妻关系满意度，间接又让小孩睡得更好，也减轻妈妈的失眠。这就表示说，就算爸爸只是小小的参与，都是能够有很好的连锁反应的。再来，研究还发现说，超过60%的妈妈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而且小孩的入睡时间越长，夜里醒来越久，妈妈的失眠就越加严重。那刚刚说到的爸爸的参与跟关系满意度方面是怎么样的呢？数据就显示说，当爸爸的参与度越高的时候，夫妻关系的满意度越高。不过呢，有一个数字也很令人惊讶，就是有43%的爸爸是完全不参与夜间育儿的，将近75%的爸爸参与度不到25%。平均下来，爸爸的夜间育儿参与率在韩国啦，也只有19.8%。所以这个调查就说呢，只要如果你想要关系满意度提高，然后小孩的睡眠困难减少的话呢，这个爸爸在夜间参与育儿是很重要的，所以它都是环环相扣的。最后呢，研究还给了爸爸们5个小建议。第一就是主动参与，就算是每个星期多照顾1-2个晚上也好。第二，学一点育儿的技巧，让妈妈能够放心。第三，跟伴侣讨论怎么样分配夜间的工作。第四，把夜间照顾当作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还有第五，就是记得要互相支持，因为这不只是帮到孩子还有伴侣哦，也是在提升全家的生活品质。

0: 嗨，我是张信哲，在这边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6号，今天是星期三。优选好歌，刚刚你听到了张信哲的《共犯》，还有蔡依林的歌曲《Play 我配》。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不忘当时的自己。
4: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5: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就是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就是觉得好累哦，连原本喜欢做的事情都不想要做了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逼自己要振作起来，要积极一点的话呢，那就会更累了。与其这样，我们来试试看把生活调成比较好过的模式，那就是不用做什么很大的改变，从几件很小今天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开始。比方说，第一，起床之后先不要急着看手机，因为眼睛一睁开就滑到工作的讯息啊、社群的动态啊，你人都还没有起床，脑袋就已经很忙了。所以试试看把起床之后的前十分钟留给自己，喝一杯水，拉开窗帘，伸个懒腰，让一天从照顾自己开始，而不是从回应别人开始。第二，当你的内心很乱的时候呢，就先整理一个小地方，不用一口气大扫除，因为那样真的是太累了。只要挑你的可能工作的桌面，或者你的梳妆台、床头，或者你的包包，花一个5到10分钟来整理一下下就好了。当我们的视线里头少一点点杂乱哦，脑袋很神奇的其实也会跟着感觉清爽一点点的，而且任务要够小，才不容易做到一半就放弃了。第三，今天只能做到60分的话呢，那也算是完成了。因为我们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一种想法，就是哎呀，我都知道我不会做好，做不好的，那我干脆不要做好了。但是呢，可以试试看换一个方式，可能你原本想要运动30分钟，就改成走路走个10分钟。想要整理房间啊、就先收好一张桌子。把标准降低，不是放弃，而是让自己还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最后，在今天临睡之前，记得一件值得开心的小事，不用写什么感恩日记呀、什么的，也不用硬找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可能就只是哇，今天的午餐很好吃，哇，今天我有准时下班，或者是天气还不错，甚至是买到你想吃很久的那个甜点。每天帮普通的日子留下一个小记号，久了你就会发现说，值得期待的事情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文宏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以前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头曲《恶作剧》，由王蓝英演唱。之前的最强华语新歌，你听到了萧敬腾的歌曲《流浪流浪就好》，他想要透过这首歌曲呢传达去除哀人就等于内向的那种扁平化的标签。他哀人的定义就是呢，生活中所需的能量是源于自己而非外界的人。萧敬腾就用歌词，没有比社交更累的事，这哀人哀得很极致，好在我对自己很诚实，这哀人哀得很松弛，来释然地表达他的自我状态。就是这个流浪，就是更像是往内心的探索，一边跟外在的世界并行，一边守着自己的边界，就算是大家都认为格格不入，但也不用迎合他人，也可以自得其乐的感觉。萧敬腾，流浪流浪就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1 往 AY1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Yishun Avenue 1往 Yishun Street 43 的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之后也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中午的12点，今天是星期三，你去吃午餐了没有呢？还是正在走路去吃午餐的路上？那今天还是天气蛮热的、哦、记得撑把伞，如果到外头去的话，还有记得要多喝水。那如果午餐时间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刷一刷我们 UFM 1003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因为飞道尔近期来鱼林的节目受访的时候呢，也参与了跟我们录制一个小游戏的视频。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我觉得哇好难哦，它很考反应，然后很考那个就是速度，然后很考短期记忆。我很久没有玩这种游戏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游戏里头飞道尔就还算是年轻人，就是他想的一些，因为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是让你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一些记忆点，想一些词汇，又或者是想一些动作来玩的。他想的这些动作呢，就是TikTok 上面常常会有的。然后他讲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头绪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什么来的，我好多的问号。然后我们社交媒体在拍摄的妹妹就说，哦，这个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什么什么呀。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学到了。OK 这种，因为我没有什么看 TikTok 啦。那如果你喜欢飞道尔的话呢，记得上我们 UFM 1003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去看一看。

0: 魔幻力量的忘了怎么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蔡佩萱的 QQ， 还有飞道尔的歌曲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BKE 网雾兰在 SL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天气这么热，清爽的生菜沙拉就成了很多朋友午餐的首选哦。不过光是吃菜难免觉得有点单调嘛，那 salad 呢，很多朋友就会喜欢淋上一点 salad 酱，口感就会比较丰富。尤其市面上有一些标榜着零卡或者是低卡的沙拉酱，更是让人放心的大吃，感觉说完全没有负担。但是问题来了，这些明明没有热量的沙拉酱，为什么吃起来还是很甜呢？其实哦，这类代糖跟我们的肠道菌相还有血糖反应之间的关联是我们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复杂的，而且代糖对不同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有研究就发现说，同样是吃糖精，7个人里面只有4个人出现明显的变化，跟个人原本的肠道菌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说吃代糖就会破坏我们的肠道，更不能够直接把代糖跟糖尿病画上等号，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反应都不一样。比起单次吃那一瓶沙拉酱，其实真正要注意的反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自觉反复长期吃进去的各种人工甜味剂。比如说早餐喝无糖饮料，中午吃零卡沙拉酱，下午再来一个无糖零食，单看每一项都没有什么，但是加起来呢就不少了，每个都是代糖的话。那营养师也提醒说，代糖只是在戒糖过程当中的一个辅助工具，长远来看还是要慢慢的减少对甜味的这个依赖，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吃的健康。那沙拉 salad 到底要怎么吃才比较没有负担呢？营养师说，第一，可以用沾的来代替淋的，把酱料分开来放，你想沾的时候就沾着吃，不想沾的时候就不沾，自然就不会吃进太多。第二，挑选热量比较低的酱料，像是黄芥末，那还有就是无糖优格酱等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有些这个 salad 他们售卖的时候，那些酱料他也会跟你说哪一个是 healthier choice， 也可以选。第三，用柠檬汁、洋葱、蒜头和香料来增加风味，甚至可以自己用柠檬汁加橄榄油来调酱就可以了。最后呢，不要忘了翻到包装背面去看它的成分表，确认里面有没有糖精，有没有一些甜味剂等等的。总之，不要因为零卡沙拉酱就过度的恐慌，也不要把它当成是可以放心吃到饱的那种，就是让你一次过可以吃很多的。下次吃沙拉之前，多花几秒看一下这个成分表，控制你的酱料的用量，就能够吃得清爽又很安心了。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大家好，我是毕毕设计 UFM1003。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1003725 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9: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没有了。UFM 1003庆25
10: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鸵鸟心态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困难的心理，是不敢直面问题的脆弱和懦弱。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逃避和拖延而消失，反而会因为逐渐失去最佳的处理时机而一天比一天难办，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有三个人一起赶路，却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对岸就是一个酒家。这个时候天快黑了，河面上只有一条渔船。渔夫说，一会儿就要有暴风雨了，如果你们要过河，那就给我100文钱。三个人一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其中有两个人觉得太贵了，不愿意过去，而另一个人说，罢了罢了，100文就100文，赶紧渡我过去。结果渔夫把他渡过河去了。这个时候天空已经开始出现闪电，没有过河的两个人都有点害怕，就对渔夫说，好吧，给你100文，让我们也过去。可是这个时候渔夫说，现在啊，天气更不好了，随时会有危险，所以我要200文。其中一个人同意了，另一个人没有同意，渔夫就把同意的那个人渡过河去了。这时候雷声响起来，震耳欲聋，已经有豆大的雨点飘洒下来。最后的那个人急了，说，我给你200文，快让我过河吧。渔夫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过河随时都要出人命的，除非你给我300文。暴风雨已经开始了，第三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花了300文过了河。有些问题适合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有些问题需要的是积极去面对和承担，他们并不会自动消失。面对后者，只有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防御，才能够把损失降到最小。如果你要赶路，那么前面有一条必须付出代价的河，你如何才能够逃避呢？困难是逃避不了的，有些代价也是避免不掉的成本，不管怎么拖延，最后还得去面对和解决。然而你却要为自己的拖延付出更大的代价。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3: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5: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2: 我好嫌你妈哦。
4: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2: 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PIE 网大势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SLE 网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保健卫生部和财务部正在探讨长期护理津贴框架的补贴层级设计，探讨是否能够为居住年值较低私人住宅但护理需求较高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财务辅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在国会回复西海岸玉朗溪集选区议员贺明的询问时指出，自2024年起，申请长期护理补贴的住房年值顶限从13000元提高到21000元，这意味着所有居住祖屋的零收入家庭符合条件申请最高等级的津贴。8000元高端辅助住宅月租受到关注，保健卫生部指出，这类由私人机构提供的辅助生活设施，如位于培力道的康养设施，运营商是基于商业考量来决定价格和服务，但他们服务的是人口中的特定小众群体，并且不会取代政府提供的可负担的选项。美国歌手火星人 Bruno Mars Romantic Tour 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将在明年4月13、14、17和18号在嘉冷会国家体育场举行。演唱会的预售门票将从星期五中午12点开始。警方昨天发文告说，每逢大型演唱会开票前夕，不少骗子会借买卖门票行骗。骗子一般在社交媒体平台和聊天应用等发广告和信息，称有门票出售，实则是要骗取受害者付款。新加坡警察部队提醒公众，应从正规渠道购票，小心诈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1点到4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Alma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之前呢张杰的三生三世，以及迪奥大影人的这一生。下午1:17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吃饱了没？刚刚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了他们的午餐照片进来给我看，诶，不错诶，有一个西餐的，我觉得看起来在哪里靠近我们公司的话，我可以去试试看啊。可是应该不靠近了齁。当然呢，其实今天是礼拜三，也要提醒你啊，我们的10月10号庆生2530的幸福聚餐，你抢位了没？ UFM 1003庆25，而且今年刚好也是四川豆花饭庄他们庆祝30周年，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取名2530的幸福，还记得吗？之前有一个广播剧，我们 UFM 1003就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广播剧，就叫做2530的幸福，所以呢这一次非常的贴切，非常这么巧，所以呢我们就叫2530的幸福，是一个聚餐，在10月10号，那是星期六中午12点， UOB Plaza One UFM 1003 DJ 全台出动，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完整的菜单呢，你也可以上网 UFM1003.SG， 他们有这个招牌四川五味豆花，还有小金杯 Nonya Gyop Kui Bai Di， 无限吃，每人100元。 WhatsApp UFM25 你的名字加电邮加人数到88551003报名。其实昨天就已经有听众朋友问我说，玉玲啊，我没有还没有收到那个 email 咧，可能要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呢其实工作人员会把这个 email send 出去之后呢，给第一轮的朋友们再给一个期限，然后如果这些朋友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在期限内付款的话，这个机会就会留给下一轮，就是第二个 batch， 你考不好是在第二个 batch， OK 啊，所以等一下等一下，成功报名就会收到我们电邮的通知啦，要尽快付款哈，才能确定你的座位，名额有限，赶紧报名。所有出席的朋友也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8元的真心诚信有机礼包。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那当然呢6岁孩童以下是免费的哈，如果是7岁到12岁是半价，有素食菜单可以安排。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也可以上网我们 UFM 1003的 SG， 想要报名的朋友记得格式要给他写对 WhatsApp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和人数到88551003。今天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也关心路上的朋友，彭郭若，这是 TPE Slip Road 朝后港方向有交通灯失灵， PIE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0: 嘿，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苏打绿幸福额度，之前的张远在我们去年2025年优选一千的冠军歌，看着我的眼睛说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就看你手里的那一票啦。 UFM 1003的 SG 记得上网去投票，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当然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今天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假如朋友临时请你帮忙带一样东西，他说反正你顺路嘛，但其实你要绕路10分钟你才可以帮他买到那个东西，你会怎么办？ A 回答他说好啊，就顺便咯帮你带。 B 跟他说可以啊，但是我要看看我自己的时间。还是 C 直接说哦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方便。你会做什么决定？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朋友临时请你帮忙带一样东西，他就说反正你顺路啊，但其实你不是特别顺路啦，你要绕路10分钟，你会 A 好啊顺便帮他带，还是 B 跟他说要看自己时间，又或者是 C 直接说我今天不方便。请问你会怎么选，还要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3: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2: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3: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2: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1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566月儿光光，之前还有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下午1:42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帮你清醒一点的游戏是开盲盒。今天如果朋友临时请你帮忙带一样东西，他说反正你顺路嘛，但其实你要绕路10分钟，你会怎么样？ A 说好啊，顺便帮他带。B 跟他说可以，但是要看自己的时间，还是 C 直接说我今天不方便。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鱼鳞要看交情，要看我跟这个朋友有多熟络，如果跟他很熟的话，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他讲都行。但是如果没有到很熟的话，应该会选择 B。像麦洛就是这样子。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值得帮就帮，但是要帮就不要讲不顺，不帮的话找个借口推掉就算了。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应该会是选 C 吧，没有空啦。还有这位听众说选 B， 如果是很 last minute 的话，我有时间我会帮忙啦，可是如果我真的没有不行，我可能就会拒绝。看是多好的朋友咯，如果是好好好朋友就选择 A， 不然就是 B。 鱼鳞啊，会看交情耶，如果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选择 B， 普通朋友可能会选择 C。哦，这位听众说选择 C， 还有 A， 选择 A 的朋友，如果是很重要的东西啦， B 如果有别的解决方案， A 吧，只是十分钟啊，肯定 OK 啊，除非那个人根本不是朋友，他是朋友，我们现在设定就是这个人是朋友，不然十分钟都不愿意花费在他身上也太过分了。C 啦，不用给面子的。还有这位听众说选 B， 可以啊，但是要看自己的时间。他是一个什么都说 yes OK 的人，要看情况，要不然什么都可以，他会很麻烦，会很忙哈。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 C 吧，直接拒绝，因为要让那个人知道说我必须要绕路嘞，其实没有这么顺路，尤其是那些你不太熟络的人，这个其实是我会采取的，但是我会帮忙，我就会跟那个人说，其实我不是那么顺路。是我需要绕路10分钟，那你 OK 吗？就是我看我时间，我应该会选 B， 因为如果他问我的话，我身边没有那种会刻意去麻烦人的朋友，我身边几乎没有这种人，没有这么厚脸皮的。他们如果是叫我帮忙顺路帮他拿一个东西的话，那他就真的可能以为我真的是顺路，所以如果我不顺路的话，我必须要坦白跟他讲，那我也觉得对方是可以理解的，我就不用故意找个借口去撇开他。至少我身边的人是这样子啦，他们不会故意说诶你帮我去带一个东西啊，明明知道说我不顺路，我身边没有这种人，他们是很怕，我身边都是那种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会叫我帮忙的人哈，应该是真的还以为我是顺路，所以如果不顺路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讲，我不会找借口。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 Normally I will detour and buy for my colleagues， 就是同事的话，可是其实他曾经发生过，他就是频频帮人家，那他们就一直叫他做，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跟他们，他才跟他们讲说其实没有很方便， But they still try their luck always， 所以他们其实把你当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把你的同意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你这种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究竟这些选择是代表什么？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好啊，顺便帮他带，像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只是十分钟罢了，如果你十分钟都不愿意付出来给他，他才算是你朋友咩？他是这样想的啦。如果你选择的是 A， 今天要测试的是当别人把一点点麻烦自然的推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选择 A 的朋友就是先答应型，你对小程度的吃亏容忍度比较高，只要事情不算太麻烦，你通常不会特别计较，甚至会觉得朋友之间帮一下很正常啊。但是你的盲点就是你可能要累积很多次之后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迁就别人，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他是说他一直帮帮帮，后来他终于跟他们讲说其实没有很方便的时候，他们还是试试运气，希望他可以 go out of the way 去帮他们。那我觉得你就是典型的 A， OK。 选择 B 的朋友 跟他说可以啊，但是要看这里时间，你是弹性协商型，你不会把帮忙和拒绝看成非黑即白，你会先衡量自己的情况，再决定愿意付出多少，这代表你的界限比较有弹性，可以帮，但你不是无条件的帮。当别人不断把事情推给你的时候，你通常也会逐渐调整自己的投入。选择 C 的朋友就是直接说我今天不方便，你是及时设限型，限制的限，你对自己的时间成本比较敏感，即使只是十分钟，你也会意识到这是你的事情，为什么变成我要处理。你不是计较，而是比较习惯把责任和人情分开，所以别人如果经常利用你的好说话，你通常不会忍很久，因为你比较早就会表达你的界限，你是比较会划清界限的人。 ABC 你刚刚的选择是什么呢？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进2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进25-25-30
9: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艾怡良 Forever Young。 之前还有薛之谦哑巴三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其实他身边也是那种呢不会这么厚脸皮的人，会问他的应该都是朋友。这位听众也说，因为不熟的朋友绝对不敢问我所以刚刚呢的那个茶余饭后我们的开盲盒问题啊，说应该会是选 B 啦。我觉得身边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懂得适度保持距离的朋友，那是最好的。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不容易产生摩擦嘛，对不对？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 CTE 隧道朝 AYE 在 Orchar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Thompson Road 朝 Bukit Timah 在 Newton Road 之后请你注意有车子抛锚。 Thompson Road 这是在 Newton Road 之后暂时是关闭的。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北部西部可能会在下午50分的时候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2: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我是渣娘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能把生日歌唱得这么好，也不愧是我们的塔尼亚蔡健雅。刚刚听到蔡健雅的达尔文、卢广仲、太阳与地球，还有九泽 CP 的天黑请闭眼。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当然呢，其实听到我们生日歌啊，我们 UFM 1003今年25岁生日。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你可以分享你珍藏的一些节目片段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听 UFM 1003，又或是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DJ 或活动，曾经陪你走过哪一些重要的时刻，你最想对 UFM 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其他。完成之后呢，请你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就是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我们 UFM 1003欢庆25周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当然呢，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是他今天午餐的照片。他说非常喜欢吃这家。但是说到喜欢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好像都很喜欢聊我们自己喜欢什么。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同事啊，你可能也会问他，或者是关心他说他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啊，他喜欢做什么啊。不管是喜欢的音乐、电影还是食物，这些呢都可以很快速的拉近我们的距离。不过呢，最近我看到一篇贴文，他就说其实比起喜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较能够透露出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与其问他说你喜欢什么，其实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这样子呢比较可以透露说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AY1 朝大势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PR1 朝大势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文慧如 Crush on you， 这现在还有大嘴巴永远在身边。下午2点26分了，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提到啊，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了解一下他喜欢什么。可是你知道，如果要了解一个人，不只是问他你喜欢什么。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如果不问他喜欢什么，那要问什么？你可能就会这么想。你可以问他你讨厌什么。这是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的一篇文章，他就说呢，你可能又发现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或者是同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聊说自己喜欢什么，喜欢的音乐啊，喜欢的电影，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呢，快速的拉近彼此的距离。不过呢，其实一个人讨厌什么往往能透露出更多他内心的秘密。心理学家荣格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心理投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焦虑或者是在意的事情放到别人身上。举个例子嘛，如果你特别讨厌别人迟到、懒散，或者是特别受不了那些爱炫耀的人，这可能不只是因为对方讨人厌啊，他当然也是很讨人厌啦，但是呢这个行为刚好触碰到了你心里最敏感最在乎的那条神经。你为什么会讨厌这个人？你为什么特别讨厌他迟到？或者是你为什么特别讨厌那些 很爱炫耀的那种人？所以呢，下一次要了解一个人，你可以问他你讨厌什么，这可能更能透露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当你发现自己又忍不住对某种人翻白眼，或者是心里超级反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这点对不同人来讲，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接受度。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迟到嘛，不要紧啦，但是你的反应可能会大一些些。先别急着生气，你可以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一些特质刚好触动你的心灵深处。有时候呢是可能跟你以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有关系，他可能是跟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的伤痛有关，这是心理投射的一种。或者是你的恐惧或者是焦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人迟到，可能就是你可能因为别自己曾经迟到，或者是因为迟到的一些事故造成一些恐惧或者是焦虑，可能跟你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关。所以呢，想要了解一个人，你问他你比较讨厌什么，其实更能够揣透说这个人他的心灵深处是怎么想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说实话，去了韩国几次，我去过韩国几次，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看了丽梅的行程，好精彩哦！这次呢，会带你去这个白浦公英生态村，传统大枣手工染色，就是呢，你可以体验他们传统用大枣染色的工艺。

0: 手工染色，就是呢你可以体验他们传统用大枣染色的工艺。大枣哎、欸，就是你可以一边沉浸在这个宁静的乡村美景当中呢，也可以一边体验他们传统的大枣染色工艺。大枣其实是他们当地特产的水果，是一种天然而且无毒的原料嘛，可以用来替代合成染料，好有趣。还有呢，带你去这个冥想和传统茶道寺，这是坐落于骊山的有一座1500年历史的寺院，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拥有非常丰富的宝物。通过这个法住寺里头优秀的古迹，可以领会到它辉煌的这个佛教文化。当然呢，也少不了啊，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当时正在冷的时间，就非常冷的一个气候，所以呢会吃这个韩式参鸡汤啊，有这个韩式定食啊，韩式鱿鱼炒猪肉，哦，这个一定要吃。讲着讲着口水差不多要流出来。所以想要知道这个完整的行程的话，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79。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赵永兴躺着累了躺一下很舒服呢。之前呢有陈宇翔的一直下 UFM 100.3 三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林。现在相信很多朋友还是在工作当中啦，你真的要躺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工作结束之后才能躺一下，而且有一点闲暇时间的话，茶余饭后下午茶时间，你最近是不是也在尝试各类的那个月饼呢？可能还没有买，还在物色当中是吗？还是你已经快手快脚买了？欸，喜欢吃月饼的朋友，其实我身边喜欢吃月饼的朋友不少，冰皮的那种，所以有榴莲那种啊，所以他们早就已经物色好说 OK 哪一家，或者是还是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什么，就是中秋佳节快要到了嘛，然后不只是赏月饼吃，赏月吃月饼，也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普洱茶饼啊、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让阅读和茶香陪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哈，所以要订阅的朋友赶快上网 zb.sg/promo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3: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5: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2: 哦，好嫌你妈哦。
4: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2: 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7: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 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9: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迷你杨丞琳与爱，之前还有周慧过节，任亚维说散就散，还有田馥甄的一二三。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道路工程， ECP 朝张仪方向在 Rog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酒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SingPass 通行密钥即日起扩大至安卓用户。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 星期三发文告说，安卓用户将分阶段通过 SingPass 应用程序收到通知，提醒他们创建通行密钥，也就是 Passkey。 政府科技局提醒，安卓用户需确保 SingPass 应用程序已经更新至最新版本，才能使用通行密钥功能。预计在今年底之前，桌面端浏览器也将能支持用户使用通行密钥要登录 SingPass。 经由新加坡转运货物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法规，任何不实申报，包括关于货物原产地的信息，可能构成违法行为。经由新加坡转运但未在本地进行实质性改变的货物，也不得申报为新加坡原产货物。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星期三在国会答复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议员谢炳辉口头询问时强调，新加坡高度重视作为值得信赖而且可靠商业枢纽的声誉，并将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这个声誉。2024年到2025年之间，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人力部以及国防部接到三起战备军人因履行国民服役义务而遭遇职场歧视的投诉。目前，职场公平法令禁止雇主基于个人特征采取歧视性雇佣决策，受保护特征包括年龄、国籍、性别、婚姻状况、怀孕、照护责任、种族、宗教、语言能力、残疾和精神健康状况。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周董、周杰伦《黑色毛衣》明年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你买了票了吗？很多艺人就会来新加坡开唱啊。那我们虽然非常开心啦，但是资金有限啊，要好好就是打算一下。之前还给你听到张艺兴、林俊杰为你揭晓，以及李荣浩的戒烟，下午3:17了。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而且说到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荷包啊。最近如果就是你的财务调整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被裁之后究竟可以获得哪一些赔偿？收入中断了，财务又该怎么调整？联合早报有一个理财 talk 全新登场，由我们 UFM 1003 DJ 静和，还有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萧子慧，还有林拼莹所主持，每集邀请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比如说被裁怎么办。联合早报全新播客理财 talk 上线了，即刻上联合早报和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观看视频。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可以跟我要这个链接啊，这个早报或者是 YouTube 的这个链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BKE 朝五轮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CT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如果你看到，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个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而今天是礼拜三呢，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7: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8: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7: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蛋蛋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9: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0: 马上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725-2530
13: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Aline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之前他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下午3: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回忆 song。
0: 今天要和你一起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3年的今天，哇，1993年，我那时候几岁？发行的一张专辑，也是他当时第10张华语流行音乐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一首。其实在专辑里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挺喜欢的，那我就斟酌了一下，我想白天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听这首歌曲，他另外一首歌我觉得适合晚上的时候听，或者是你想要 K 歌的时候听。等会我播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了啦。当然呢，给你挑的是这首由何启宏作词与陈庆谱曲，它是通过复古旋律还有比较淳朴的歌词传递出它真诚诚恳的一个情感观，说的就是庾澄庆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老实》。

0: 庾澄庆的歌曲《老实情歌》。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哎，你说的专辑的另外一首歌曲是不是《想哭就到我怀里哭》？那么聪明啊！
1: 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直都不会结束。
0: 我本来在想说要不要播这首，那你不觉得吗？刚刚那首歌曲好像比较适合白天，这首歌曲晚上播也可以。庾澄庆啊，就是在同一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两首歌曲都很棒。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之前的叮当最痛的遗憾。 UFM1003， 刚刚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 UFM10325 进来就没了，那我就很纳闷，想说你要干嘛，你是要报名我们的2530的幸福聚餐对不对？可是个人资料都没有写齐啊，为什么？所以我发了那个链接给他看，他说哎呦，那一天我不在新加坡啊。你不在新加坡啊，你就没有办法啊。我们的这个2530的幸福 UFM10035 的聚餐呢，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
1: UFM1003 优秀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万福的我当你空气，最近有陈环的我会忘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25到35度。应该不会下雨了吧？啊，住在中部的朋友，呼吸要稍微谨慎一点啊。97点，4点的时候，97点，对，算是这两三天来相对比较高一些的，再往一点点就变成这个不健康水平的了哈。所以这两个星期大概就是属于这种，良好水平的尾巴到不健康水平的前面这样子了哈。现在看到是中部是97点哈，这个空气指数质量97点，然后其他都是74到86不等，所以要多喝水。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点01分。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下午去开会了，就是我要出发去那个格鲁吉亚跟亚美尼亚的那个行前说明会之类的，
1: 哦、
0: 还蛮期待的。对，秋天的感觉，对。嗯、然后看了那个行程，然后看了那个酒店，哇，都住得蛮好，蛮不错的。
1: 五星级酒店嘛，
0: 是是是。然后行程就比较 relax 一点点的感觉，我就啊，可以坐着吉普车，然后上山，然后再慢慢在山间这样步行之类的。
1: 嗯，
0: 所以非常期待。然后最年轻的18岁，最年长的77岁，我还蛮佩服、哦、要走蛮多路的嘞。
1: 哇，你们的你的团的那个年龄跨度那么大。
0: 哇，我还会有小朋友，可是因为他走要走一些山路啦，所以太小可能不太适合啦。
1: 哦、
0: 但77岁也是可以壮壮的啦，对。
1: 嗯，
0: 所以我那个很期待要出发了，9月21号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起去。格鲁吉亚跟亚美尼亚。这次的行程比较特别，因为我有家人朋友。都在里面
1: 哦、oh.
0: 很快回来，我们今天要吃瓜，直接先吃。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周深愿得一心人，喜欢周深的朋友去投他的票了没有？优选一千投票热烈进行当中，就在 UFM03.SG， 所以赶快去投，因为截止日期是9月16号。9月16号，说时迟那时快哦，一眨眼就到的了哈。
1: 嗯，那就是下个星期三。
0: 对，所以赶快上网 UFM03.SG 呢了解投票详情啊，上网去投票。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
2: 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生生生生生。哎，我找不到我的鸡蛋，已被 sorry，OK，算 forget it， 等一下再找。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你先来吧。
1: 今天在翻阅那个新民日报找一些话题的时候，就被一行的那个标题给吸引住了。
0: 那就是，
1: 如果证实有效可以遏止性犯罪的话，我国不排除化学阉割。
0: 哦，其实今天社交媒体蛮多人转这个新闻的。
1: 嗯，事情是这样的，
0: 国会相关报道啊，
1: 对，就是有那个议员呢，就讲到说最近的这个案件增加嘛，那政府呢是否会针对可能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性犯罪的这个刑罚来去考虑化学阉割这样子？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国务资政兼国家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呢，昨天他就是有以这个书面答复的方式讲到说，强调我国对于这个性犯罪呢是采取严厉的这个立场，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的案件。
0: 嗯哼，
1: 不过呢他讲到说，其实这个化学阉割呢，他们其实是还是要做一些研究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遏制这个性犯罪。
0: 嗯，
1: 有不同的律所，他们的律师都有提出不一样的那个观察啦。有其中一间的律所他就说，因为目前的那个研究是有限的，还不足以证明化学阉割可以有效的去阻止潜在的罪犯。
0: 为什么呢？因为化学阉割呢，它基本上呢，因为比如说一些一般强暴案啦，它是跟那个，它不是跟性欲本身有关的，可能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暴力各方面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你抑制他的，比如说那个所谓的性欲这方面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并没有办法起到这个真正的阻止的作用了。
1: 对，而且他讲说可能还涉及到可能人权啊、实际执行上的问题，还有法律、社会等等医疗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0: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化学阉割哦，其实它其实是可逆的嘞。
1: 嗯，
0: 就是它，因为它可能就是化学阉割是用药物的嘛，减少我们那个人体的雄激素嘛，比如说睾丸酮之类的分泌啊，
1: 嗯，
0: 然后它属于一个抑制冲动的药物来的，它其实是跟那个所谓的外科手术阉割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外科的话是直接切掉，
0: 我也不知道，你看的应该是那个。
1: 我不大清楚，
0: 我不知道怎样。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化学阉割，它就是所谓的一些注射一些药物这样子。
0: 对，你中断的话，它的效果还是会可逆的咯。
1: 嗯，
0: 那第一个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亚洲国家，大家猜是哪个国家呢？
1: 亚洲。
0: 嗯，你们猜的时候，同时亚洲国家，对，你们猜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阉割的新闻，是那个，因为那个英国有一个罪犯嘛，是一个留学生来的，
1: 嗯，
0: 他就是好像就是性侵了蛮多的女子。前两天看到，有六人提出，而且还被判好像是终身监禁嘛。
1: 哦，
0: 然后他就提出要用化学阉割来换取比较轻的刑罚。
1: 那后来
0: 法官拒绝，法官你就给我过来去坐牢，你就给我做够就对了，因为蛮多人的嘞。因为他本来是有10名女性的，后来又再加上7名的指控之类的，据说他是史上最严重的性犯罪之一，被英国当局看作是他提出化学阉割换，法官拒绝，他说你给我做够你才给我出来。 OK
1: 啊，还得出来吗？不是终身监禁？
0: 没有啊，所谓的终身监禁未必有终身监禁的
1: 哦，可能有保释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各方面的所以因为你其实大概你可以申请假释的，像这个刚刚我讲的英国那个，他算了一下要服刑24年，他就可以申请假释，可能还是有出来的机会的。
1: 哦，
0: 不是你想象就在里面做到死为止的
1: 哦，
0: 不同国家它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1: OK，
0: 好，请猜亚洲国家哪一个是实施化学阉割的第一个国家？哎，对，你是偷看到啊，韩国。
1: 你有翻今天的新民日报是吗？
0: 韩国，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我们两个是看到
1: 哦，原来韩国就是第一个实施这个化学阉割的这个亚洲国家
0: 哦。
1: 而且他们是在2011年就开始已经实施这样的一个做法了。
0: 嗯，
1: 可是他们阉割也不只是阉割而已啦，他们也会搭配一些比如说心理辅导等等的治疗手段来去降低这个性罪犯他们再犯的目标。
0: 嗯，对，对这个新闻有兴趣可以翻阅今天的新闻日报。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这里有流行 K 歌，听海阔的声音，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迪奥代言靠关系，下午4:22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也是看到《新民日报》今天头版有一个照片，一个年轻人，22岁的新加坡的青年，叫林玉轩 （Lam Yu Xuan）， 跟我外甥的名字一样
2: 啊，真的啊，
0: 他叫 Malone Lam Yu Xuan， 22岁的新加坡青年，他在美国呢。涉嫌最大规模加密货币的盗窃案，他涉案的金额高达2.4亿元呢，
2: 2.4亿，
0: 很厉害耶，
2: 美元
0: 啊啦，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2: 只才22岁而已，
0: 22岁，哇塞，然后他其实读。不要讲什么中学了哈，蔡厝港的某个中学。OK， 2017年他读那个中学，然后辍学，然后他在网络非常之活跃，然后通过网络游戏呢认识了一个美国人，然后两个人在那个网络游戏的社区，因为涉嫌盗别的玩家的账户，就大家都觉得名字都臭了啦，结果他2023年呢10月通过免签证计划到美国之后就留在那个地方。2024年到期之后呢，非法留在当地，然后9月被逮捕呢。他其实在做什么东西呢？他跟他的团伙成员啦，一共有10几个人，他是第11名认罪的被告，一共有18名被告，他是第11名。他在里头扮演非常多个角色，就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这个犯罪集团利用社交工具来盗取洗钱价值超过2亿45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而且团员的成伙呢，跟同伙呢，把偷来的这个加密货币呢，用在各种奢侈品，包括了他们每天晚上呢去夜总会花50万元，还不包括了他们送来的朋友呢10000美元的名牌手袋，然后10万到50万美元的手表送给客人，还有穿的非常之奢侈。另外他们也在美国的一些州属呢，除了租房子租那豪宅之外呢，也租私人飞机，聘保安团队，然后呢就蛮多车的。他有什么车，我就看一下，他那个除了有他的那个该讲什么车呀，
2: 有保时捷，
0: 保时捷啊，他有那个这个林玉轩哦，他买的赃物他个人而已啊，但他个人啊，他买了一枚价值200万美元的手表，30多辆车，他有30多辆车，有定制的保时捷，定制的 Lamborghini 跟定制的法拉利嘞，哇，很厉害对不对？
2: 哇，真的，你没很厉害，这个词用的正确吗？
0: yeah, 很厉害的话呀，那
2: 就是他
0: 没有坏人这种厉害的，
2: 他感觉很聪明。他是一个可以干大事的人，
0: 很聪明也是一个赞美的形词形容词啊。
2: 可是他
0: 用错的地方，
2: 用错地方，
0: 他的厉害跟聪明用错
2: 的
0: 地方。
2: 对，
0: 不过这个网络的东西哦，真的是，就是我不是我的世界。对，
2: 对他哇，
0: 而且你们跑车就算了，还定制的跑车嘞，啊，跟法官认罪了，哇，真的是蛮厉害的嘞。
2: 2.4亿，
0: 是我跟你说，如果这个新闻在国外的话哦，他的学校跟家里的门口就已经有很多记者了。我们新加坡是相对来讲不那么狗仔的，你知道吗？那诸如此类的，不然早就去注意了，然后就会访问他的同学啊，然后访问他的亲戚朋友啊，
2: 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会遭殃
0: 啊，类似啦。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媒体环境相对来讲的话，为国争光有个头，实在夸，
2: 让我们丢脸才对吧？
0: 丢脸啊！但是你啊。真的蛮吓人的，你看在网上这样玩一下玩网络游戏，你是玩网络游戏的吗？
2: 可是sorry，我们网络游戏是好好的玩哦，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诈骗了耶。
0: 不是，我最近因为听了蛮多一些周围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就是在坐在电脑面前的小朋友，你真的不要小看他，他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嘞。
2: 所以不要一昧的去阻止他们玩游戏，可能可以去引导他们。 就是比较走歪路这样子。
0: 问题是我都不懂怎样引导他们呢。
2: 你跟他们一起玩哦。
0: OK， 我觉得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来，不一些价值观啊之类的东西啊，就是可能就是不要赚快钱啊，类似啊之类的。然后你每天去排队买多多，然后你跟他讲不要赚快钱啊。啊，老师有在班上提起他，他的小学老师有教我的小孩，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回李安的有人在等我。有人说昨天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突出，他说连咖啡嫂都感觉出来。

0: 有人说昨天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突出，他说连咖啡少都感觉出来一家人的感觉。啊、然后我昨天晚上哦又睡不好，因为我十一点多的时候，我朋友看完我们不是陌生人出来，他就传了简讯给我，很好笑的，我朋友真的是超级夸张。啊、因为他刚开始进去看的时候，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出来小便的时候，他就传给我，好像说他就说他想完蛋了，他说没有带到 tissue， 我说
1: 他哭了
0: tissue， 我说你专心回去看，赶快回去看，看，他说他就看，他说后来他去看完之后，他就说哎呦。那个他就留言给我，给你听一下，很好笑。
2: 我跟你讲，我哭好多次，然后我朋友说，哎，你哭得比那个燕燕还痛。Somebody
1: 哭到比燕燕还痛。
0: 很好笑，对不对？他说明天 last day 啊，没有 last day 啦，对，因为这个星期他到礼拜四、礼拜五会再重新再那个刷新他的那个
1: 对周末的场次，要再等一等，
0: 应该还有啦。他说：“哎呀，那个后来隔了半小时，他又在解决了。”他说：“嘿，天哪，我现在还在惊艳呢、欸。那个杨燕燕，那个燕燕演的真好，那个、感觉、对。”跟各位讲说，其实虽然他不是最后一周，不过已经到第二、第三周了，所以那个场次会减少了。然后星期五之后就会再刷新下个礼拜的那个。
1: 对，
0: 然后还是可以用 Culture Pass， 因为刚才有听众说他弄不到，可是我去问了一下，他改成推另外一部，但是你买了还是可以 redeem 的哦。
1: 啊？哦、嗯，确定？
0: 哦、嗯，他说 Culture Pass， 因为他是用来推本地另外电影的嘛，但是他现在推那部你也可以去买啦 ，Of course 啊，就那个小提琴的，但是他说你买了之后还是可以去 redeem 的。
1: 嗯
0: 啊，所以照买了然后去 redeem 是吗？因为你买了之后，然后你买了那个Culture Pass 之后呢，然后你去到选那张电影的时候，还可以再 redeem。
1: 就是因为你在那个 Club 购买的时候，他会给你那个 code 嘛，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在 GV 买的时候，你可以输入那个 code 进去里面。
0: 因为你在 Club 那个地方去那个要的那个买的那个 HG Culture Pass 啊，它是所谓 redeem 嘛，可是你还要去电影院选那场电影跟那个什么，对，
1: 对对，
0: 你去电影院选的时候，你就选 Well Austrian， 就是这样有点在偷人家的，不知道是这个我们团队的人跟我们讲的。他说你虽然去 Club 那个他会推荐的是另外一部本地电影，但是如果你要去看也可以啦，但是他讲说你买的话那个 voucher 你还是可以回到那个 GV 去选那个 We Are All Strangers 那个的那个电影的话，还是可以 redeem 的。
1: OK，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众明白吗？
0: 听众明白吗？因为他那个 HG Culture Pass 他是推荐本地电影作品之类的嘛，所以你去找那个 Club 的话，你点进去的话可能你可以买那个别的本地电影的，对，可能看不到我是陌生人，但是没关系的，你就去 redeem、redeem 那个 redeem 那个固本还是什么之类是啊，
1: 对，
0: 然后你要去应用在的时候，你就要去 GV 那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明白吗？ OK， 需要那个 HG Culture Pass 的链接跟怎么用的话， Zivir 拍了一个视频，然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OK， 你需要购买的链接还有那个视频的话，就你去那个窟窿，你看到可能看到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没关系，你先回到电影院再去 redeem 那个电影就可以了。

0: 何为剑无法归类。之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OK， 我去用了我的 SG Culture Plus 了。所以跟你讲，原理是这样子的。因为 SG Culture Plus 可以用在文化演出，也可以用在电影嘛。嗯。但是那个像 GV 他们就有申请那个支持本地电影的嘛，所以它是同样一个 voucher 的。
1: 哦、OK。
0: 那现在他们在推的是 The Violinist 那部沧海情
1: 沧海情深
0: 沧海情深的、嗯，所以你会看到那广告上面是在是打 The Violin The Violin
1: The Violinist
0: The Violinist 啊，那个沧海情深的海报的，他只是跟你讲他打这部电影、嗯，但是没关系，你进去里面填所有的 SG Culture Plus， 你买了那个所谓的 SG Culture Plus 之后，他就知道说哦，你要用在本地电影的。嗯。然后你拿了那个，他会给你一个号码嘛。嗯。那个号码是你去那个 GV 电影院呢选看电影的时候呢你要填进去的、嗯、但是你选电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 We Are All Strangers，
1: 对，
0: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 The Violinist 啦，
1: 对对对 对，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如果你有给我们拿那个 SG Culture Pass 的 link 点进去之后，它会跳到那个 club 过去，然后它其实就是让你选择，他是问你说你大概什么要去看而已，所以你即使没有那天去看也没有关系的。
0: 对，你大概选一个日期。
1: 对，你选一个日期，然后你要 payment 的时候，他会让你领取你的 SingPass。
0: 对，
1: 登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那个价钱是零块钱。
0: 对，
1: 你就直接付款。那么他会把那个SG Culture Pass 那个电影的 voucher。把那个 code 寄去你的 email，
0: 一个号码寄去你的 email， 你拿这个号码，当你上去 GV 选电影的时候呢，只要那个电影是属于在这个支持本地电影用 Edge Culture Pass、嗯、像我们不是陌生人，像 The Violinist 都可以的。
1: 对，你在比如说你假设啦，你选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你进去里面你选了那个场次选了那个
0: 阿嬷的情书也是可以的 ，OK，
1: 可以、哦、那个是本地电影，那算本，那算本地电影。
0: 那时候好像可以，哎，那个不可以用，那不可以用，那不可以用。
1: 对对，本地电影，
0: 讲错讲错，本地电影，本地电影。
1: 对对，反正呢，你选了电影院，然后时间场次了之后，选了位置，下面他会问你说你要 select ticket price， select ticket type， 那边呢你就可以选择 SG Culture Pass、
0: okay.
1: Everyday Movie E Voucher，、嗯、点进去之后，然后打勾 payment， 他就会让你有个地方是让你去输入那个那个你在 SG Culture Pass 买的那个 code，
0: 对，
1: 这样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所以你收到那个链接上面虽然打的是本地另外一部电影，但是没关系，他们是同一个组的，
1: 嗯，
0: 就支持本地电影的。OK，
1: 是的，
0: 只是现在人家努力打的是 The Violinist，
1: 嗯
0: ，The
1: Violinist，
0: OK， 一直看不到，因为我是猜的。好啊、所以需要那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跟那个视频，它可以跟我们18851003回来，我们要三选Top 3了，今天三
2: 1003路况情报。
1: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第五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今天星期三，
4: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哎，告诉我你的 top three 一二三，今天是，请问出门前你一定会确认的三件事是什么？
4: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比如说钱包啊、嗯、手机啊 whatever 之类的啦。我先讲我的啦，出门前我会确定的三件事是、okay. 第一个，我会确定我的木门有没有锁上，因为其实我的木门有时候我以为它关了，它根本没有关稳，所以我一定要拉一下确定它有关稳的、哦、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确定我的那个比如说热水壶跟那个微波炉的那个两个电我也没有关掉，因为我很怕死的，我希望哪个电器关掉了、
1: 嗯。
0: 第三个，我会确定我的玻璃门是不是有开着，因为我要让空气出去我的那个阳台那地方小便。
1: 哦、
0: 这三件事情啦 ，OK。
1: OK，
4: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你出门前一定会确认的三件事。
1: 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丢垃圾
0: 啊，
1: 因为、那个、
0: 每一次出门都丢垃圾，
1: 真的每一次出门前都要丢垃圾、哦，因为就是我们狗狗早上就是会大小便嘛，
0: 哦、
1: 所以呢就要把那个垃圾拿去丢掉，这样子、哦、不要留在家里。哦、第二。这件事情呢，就是要确定，那个家里客厅的冷气已经打开了，然后那个厨房的门啊、厕所的门全部都关起来，因为我们家里狗狗就是不要让它到处乱跑嘛、
0: 啊。
1: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把我的手机带出去，
0: 手机带出去，
1: 手机很重要。
4: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出门前一定会确认的首三件事。

0: 苏慧伦的抬头纹。
1: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0: 出门前你又确定了三件事，回来看。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4: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5: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3: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6: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3: 我好嫌你妈哦。
5: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3: 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Show。

0: top three。
1: 没有什么深层意义的，只是在看一下大家关心的东西是不是一样而已。对，但是我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听到的一个东西。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我们先看一下啊，听众出门前一定要确定的三件事情：煤气炉熄火、戴老花眼镜、戴手机、
2: 关窗口、关电风扇或者是电灯，还有拿钱包、
1: 手机，还有垃圾一定要丢。阳台门跟窗口是不是已经关？不然会下雨喷进来。
2: 要确定冷气有没有关，热水器有没有关，手机有没有带。
1: 手机是一定年龄层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哦，眼镜是关键之一了啊！眼镜真的是，关家电的那个开关啦，丢垃圾，我觉得现在我没有想到嘞，丢垃圾是很多人的嘞。
2: 哦，因为你就顺手顺便带出去外面丢嘛。
1: 我其实不是出门前丢垃圾的。我是我的垃圾，我
3: 满的时候才丢，
1: 满的时候我就去拿去丢了。嗯，我就不是出门前才要丢的，因为对我来讲哦，我觉得丢垃圾哦，打开垃圾槽，把垃圾放进去，我就要洗手，因为我手需要沾染到细菌、
2: 啊。你知道现在我们那个组屋外面是用踩的，
1: 我家没有在踩的吧？
0: 这是抱歉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家没有在踩的，所以就造成我不会在出门穿得好的时候去丢垃圾。我就事先做这个垃圾，因为之后可以洗手。
2: Okay.
1: 所以没有想到，戴眼镜跟丢垃圾是很多人的。当然那个、门窗啊、煤气啊、也是很多人的啦，对啊。
2: 有一个答案蛮有趣的，他第一个是车钥匙，第二个是窗关好，第三个啊、哦，他说。马桶盖都盖下了
1: 啊！一定要盖下来啊
2: ！Hello， 没有盖下会怎样？
1: 你把那个东西跑出来，手机、孩子的尿布、餐具、剪刀有没有带？这是妈妈的了啊、哦。嗯 ，OK， 窗口、水龙头有没有关？然后锁大门 ，OK。
2: 有听众说是有没有带梳子
1: 啊？
2: 哦，梳子。第二个是手机的电量是不是 100% 的？第三，有没有上厕所？
1: 热水器关掉，没有开任何火煮东西。那个把窗户关上，很多鸟啊。手机、耳机、运动手表，哦，加压，不要加，我知道有一点的。
2: Sorry，
1: 加压手机跟钥匙，哦 ，OK。厨房火关掉了没有？电源关了没有？门跟窗关掉了没有？它都是关这三个字。
2: 嗯嗯
1: ，OK。其他的我都会确定，其实当然不只是三样啦，但是如果你问我 top three 的话，大概就是跟你一样，一个跟狗狗有关的咯，
2: 对对，
1: 一个是门一个要锁好了，再来就是电源、嗯、我们怕这个电没有关的那种感觉，类似这样情况。好，你还是如果你的跟以上的不一样的，你的很特别的确定了三件事的 top three， 你可以跟我们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样的就不用你啦，一样就不用剪啦、啊。
0: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1: 离开家门前要确定的首三件事，排名重要顺序这样子，如果是跟他们一样的就不用讲啦、啊。像刚那个把马桶盖盖下来还蛮特别的，
2: 对。

0: 骗人的吧，这不你家吧？资深文职，我住在那边应该不会吧？
1: 可能不是蚊子，而是那种小小只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同妹今天会跟姐姐们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希望你们看到会愉快喜欢哈、哦。还在上映当中哦，那周末还有下个星期的那个院线的时间，当然会减少一些些啦。那就是那个明天会出对。然后刚刚听友给我传，我一个朋友传给我说，那个电影排行榜我们赢过功夫了，我们再往上爬。
1: 哇哦！
0: 没有，因为功夫比我们少上画。但是还是赢了，对不对？
1: 也不错啦，这个成绩。
0: 谢谢大家，加油加油！我们在网上，我们现在先过八仙。出完三件事，要确认三件事，小便算咩 ？OK 哦，公司卡、家里的 SS 卡、钥匙、袜子要穿对，鞋要穿的匹配。OK， 我老公的是什么？要上大号，外面麻烦。拜拜，你出门要拜拜啊？
1: 确保这个出入平安，
0: 戴口罩，现在他说阳伞遮阳帽，洗垃圾桶，你出门前要洗垃圾桶啊。 Kiss my kids and husband， 哇、oh! Play 观音骂 and bring handphone， 这是他的 top 3， 这个蛮厉害的哦。你每一次都是去 gym 的、啊、车钥匙拿了，窗关了，马桶盖都盖下了。Okay. 听众说他带妈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他说那个里面的伟文石，哎，不，就是他发生状况的时候，我跟我妈哭死了。对，他说很短那一幕，可是很赞。OK，
1: 真的，
0: 来去看了。UFM 1003路况情报，谢谢你们跟我分享观后感，但是要跟你们的周围的朋友分享哦，赶快加油，谢谢你们。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Amoker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25到35度，据说明天早上应该会下雨哦。那空气质量方面呢，其实今天开始又也糟糕了一些些，中部呢目前是最高97点了，再多一点点就接近不健康水平了，其他地区大概是东南西北的话大概就是74到87，而中部目前的空气质量是比较不好的，97点，但是还是属于良好水平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就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啦。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剂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九月份第一轮的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了。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交上涨 3.51%， 报133,009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交上涨 3.05%， 报135,001元；货车巴士组 C 组成交上涨 3.44%， 报93,101元。 D 组电单车组成交也是上涨的，上涨了 11.11%， 报12,556元。一般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也是涨，上涨了 2.14%， 报137,890元，都是往上涨的。为了帮助家庭在日益购物方面减轻负担，声松今天发文告说，明天开始到明年1月1号，社区健康援助计划蓝卡跟橙卡的持卡者，到声松超市购物的时候，可以享有的折扣从目前的 4% 提高到 6%。 根据文告， Trust 蓝卡持卡者每逢星期四可以享有 6% 的折扣，橙卡持卡者每逢星期五可以享有 6% 的折扣。声松旗下全岛93家分店都参与这项计划，乐龄人士每逢星期二跟三到声松购物的话，也可以继续享有4%的折扣。Google 今天宣布，将在未来两年之内投资至少130亿欧元，大概是191亿新元，在芬兰建设 AI 基础设施，这是 Google 至今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报道指出，这些投资项目计划在2027到2028年之间实施，在建设阶段预计可以为芬兰贡献大概3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dash。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依旧在想他。
1: 飞到了的阿拉斯加海湾，之前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2: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1: 好，5:13了，所以我们的案发现场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到 YouTube 去找。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可以跟我们要。这个第二集的关键人物就是
3: 刘红梅，
1: 你还记得她吗？OK， 所以要链接的话赶快上去哦，因为刚刚上线新鲜出炉当中，沈佳宜主持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在录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觉得说这整个案件都是非常残酷的，残酷到我们两个都有点开始发冷的感觉，就是因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1: 所以大家赶快看去看，刚刚上线了，第二集热播当中，需要链接88515103，88515103。

我们家亲戚近几年越来越喜欢在高级餐厅聚会，像什么生日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啊、新年团圆饭等，几乎都要找比较阿达斯的餐厅。每次吃完，大家都 AA，人均都不便宜。问题是哦，我的收入其实很普通，也有自己的房贷和生活开销。每次看到 group chat，有人提议要去哪家高级餐厅，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像最近中秋节要到了，群里又有人说要去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吃饭。我看了一下 menu，真的不便宜，人均可能要300-400块。前两天我在群里提议去普通一点的地方，可是其他亲戚都静静没出声。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我太计较了？毕竟一年就那些节日，大家难得聚一聚。但是另一边，我也不想为了面子，每次都硬着头皮花一大笔钱。我有想过找借口不要去，但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可是如果我老实说我负担不起，又怕会被看不起，或者会被说我太小气。想听听大家的建议，谢谢。

0: 我立本王立廷，海枯石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heares Avenue 往 Marina Boulevard 的方向，在 Ophi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鲜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就

0: Josepha， 这么最近的人什么都不敢问不敢讲的，敢敢讲就是他们赚钱也不分你，你赚钱你没有钱他也不分你，敢敢跟他们讲，这个是我最后一次 join 你们了，以后如果还是在这种 restaurant 吃、哦、可能我付不起，因为我有房贷要还，连最近的那个手头有点紧，敢敢讲啦，有什么好排泄的，不用排泄的、他们都不分你钱，刚刚跟他们讲，反正都是亲戚嘛，对不对？
1: 不过人均每次消费300-400真的蛮贵的嘞。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2: Joseph， 你好。其实做回自己，告诉他们你自己的想法，选择比较大众化的餐馆。如果他们还是要选择那种高级的话，你就不要去参与咯。好像可能说一年参与一次就好咯，不用每个聚会都参与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我自己嘛，如果说跟着去这几次，哇，荷包钱包就少了好几百块钱，负担很重，直接告诉他们不要参与了。如果他们要在后面指指点点，就让他们指指点点吧，就不会少了一块肉。
1: 是的，
3: 就是如果你觉得经济有负担，就直接跟你的亲戚说咯，如果亲戚要看不起你就看不起啦，反正面子又不能当饭吃啊。等一下你打肿脸充胖子，就好像那个balloon father硬叫骗人家来帮他 deco 了又不还钱，现在他的女儿会受到多大的压力？
1: okay、
3: 这样不是弄巧反拙吗？对吧？
1: 你懂新闻了？今天早上有讲 Blue Angle 吗？这么你们懂了 ？OK 啊 ？Anyway， 来看一下，很多听众说都不要为了面子哦，与其找借口，倒不如直接说。然后很多听众都是这样建议的。
4: 也有听众就是提醒哦，其实不是说你没有钱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每个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因为300-400我真的顶不住了，就不是很需要了。
4: 而且 Joseph 是一个人吗？还是他有带他的家人一起去？
1: 没有讲，做自己就好了，不去是不想伤害自己的精神跟折磨自己的钱包，去的话，就反正就不想去就不要去咯。我有朋友也是这样，报复性旅行，一定要一大群人出门吃饭，也是一餐最少要200以上，还是那种每个月几次的嘞。说真的，普通打工人没有办法老是应酬啦。出去旅行什么都要五星的，不怕什么丢脸，自己舒服最重要了。你勉强去了，吃了都消化不了。成年人真的不需要一直迎合所谓的大家，不勉强不怕丢人，整天这样吃还三高嘞。对，对，
4: 好实际的考量啊，三高。
1: 我就觉得还好，我周围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一下啊，因为如果叫人家去的话，比他高价都是我会自己卡不了，所以就没有给人家太大的压力。
4: 就通常都是不会分的那么清楚。
1: 是，因为你自己要去吃嘛。所以我很难想象，哇，家庭聚餐每个人人均300-400啊，我觉得很够力的。
5: 就是，其实我们华人哦，很多节日都可以聚的嘞，所以可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比如说新年啊，还是中秋节这样子咯。然后其他比较小节日就不需要去理会。如果你怕不好意思说出你的那个经济情况的话，就直接找借口说很累啊，工作或者是工作比较忙，就不要去了。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的，因为啊，他们想一个人那个几百块的费用真的是一个负担，然后如果不要去的话就不要去，不要好像打肿脸皮充胖子，辛苦的是你自己，因为钱是你赚的，钱也是你自己花的。当你没有钱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然后你伸手借的话，谁会愿意借给你，对吗？所以能力有限就不要去。如果是那个月比较手头比较宽裕的话，那就去。我是觉得重大日子才参加了，小的聚会也不需要参加，也无所谓。
6: Joseph， 你就直接开玩笑说，哎，最近行情不好，有谁可以请我的吗？有就开心了，没有就算了咯。
7: Joseph， 其实很简单的，他们邀请你去那种啊很贵的地方，你可以反上其道啊，跟他们讲啊，你要去哪里哪里那种比较 comfortable 的 level 的，所以你本身也是有救他吗？不一定要人家一直救你的，你也是可以救人家的。
1: 主动采取主动。
7: 你感觉不行或者那你的那个 comfortable level， 你就说 sorry 咯，不可以咯，不是因为你不可以，是因为你 not comfortable。So 改次救他们去吃 hawker center 或者那种比较reasonable 价钱的那个 restaurant 啊也好什么。新加坡也是很多那种 restaurant 是蛮大众化的嘛。
1: So,
7: take the first step. 祝福你。
1: 反而是正面迎击，采取主动。OK， 回来新闻解说之后继续参考。如果你刚进来没有听到就设备问题，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5: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受到海外资金撤离马来西亚股市等因素的影响，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今天上升到将近10个月来的高点。有分析指出，新元预计还会继续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货币政策的支撑。截至今天傍晚5:10，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上涨了0.22%，报3.2130元。九月份第二轮拥车证的公开投票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机车组 A 组成价上涨3.51%，报133,009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涨3.05%，报135,001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上涨3.44%，报93,101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11.11%，报12,556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涨2.14%，报137,890元。位于泰国东部春武里府的一名男警察，今天早上在一所幼儿园开枪射杀担任教师的妻子。事发

0: 上在一所幼儿园开枪射杀担任教师的妻子。事发的时候，幼儿园内所有44名儿童以及教师和工作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没有学生目击枪击的过程。这名男子在犯案之后返回家里，泰国警方目前已经将他的住所包围，并正在跟他展开谈判，希望他可以投降自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负担不起，会不会看不起？所以我看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你说你建议去普通一点的地方哦，可能你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有趣的地方。所以刚刚有听众说，其实你可以正面去真的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可是真的是没有那么贵的。
1: 就提出的时候不只是说这里可能比较经济实惠，而是你可以提到这个餐厅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必吃的美食之类的。
0: 或者如果你在群组里面说我们去普通一点的地方，这个普通一点的地方，这个有时候你问的问题就是太 generic 太开放式了。什么叫普通一点的地方？大家不讲怎么讲普通一点的地方，
1: 可能他们也觉得被麻烦，我选的地方不普通吗？
0: 类似之类的啦。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老实说的话，你会觉得说会被看不起。我觉得其实借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哦。就其实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看不看得起来，你自己过得最舒坦是比较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就是你总是觉得别人会怎么样的看你，可能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对，
2: 可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是我们自己内心戏太多。
0: 对，当然今天的题目也提醒我们其他的听众可以参考，就是你再思考一下，会不会我有家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只是太注重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的其实有一些家庭的成员他们其实可能有经济困难。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的时候要挑选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也不纯粹是说好吃而已的。你比如说这个听众讲说，我们家的大姐在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每次我们聚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考虑到她的处境的。偶尔她用不同的借口来推掉我们，她也会开玩笑的说，有人请吃吗？我就考虑参加。我们也明白，有时候我们会请她吃咯。我大姐经常说，不好意思就吃自己了，没钱时候谁来帮我呢？所以呢，像我大姐一样坦白说出你的想法，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选择大日子才参加聚餐，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
2: 我其实自己也觉得说，你可以就是像很多听众所提出的，可以就是让他们知道啦，就直接一点跟他们说，我这边有一个，他们应该也会知道那个提示到底讲的是什么吧。就是你给他们一个比较相对来说价位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去吃的话，他们应该
0: 直接跟他们讲，直接跟他们讲。
1: 就有听众讲说他们是你的家人，
0: 对，
1: 你直接跟他们讲，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你的处境的。
0: 我觉得刚才第一个大哥讲得很好，他说现在人怎么了，为什么东西都不要直接讲，这就是现在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1: 就好像讲出来就会很害怕伤感情。
0: 那我们可能就说，哎呀，你以为很简单咩？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应该这么简单，可能就应该啦，可能考虑一下啦。请说。
3: 人均300很贵对吗？
4: 对。
3: 你就他们去人均3000的、还是人均5000的到有人说哇那么贵，然后你讲对吗？300也是很贵吗？这样子我们就然后你就下架，我们就去便宜一点的，就这样子。能够排谁的话，
0: 对，听众说叫他们去人均100的，就是1003的聚餐的。
5: Joseph，不用不好意思的，面子是人家的，嘴巴在人家的，钱是你的，你自己的不舒服就直接讲，就好像我啦的例子。
0: 你说，
5: 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比较长老一点，所以最近我们政府不是给了一点钱哦。我的群组里面就想说啊，你应该请啊，我们应该请我们去吃饭。我直接的跟他们讲，我说那么一点点的钱，我刚刚好够我去复诊医药费，已经花了大一半去了。另外那半你们要我请可以啊，我请你们去咖啡店喝咖啡吧。他们就笑笑的静下来了。所以口在你那边，钱在你那边，你自己不用怕，就直接跟他们讲就好了。朋友少了几个没问题的，会找回来的。钱最重要，在你身边。
0: 自己舒坦最重要。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到天黑，重复听同一首歌，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天黑请闭眼，
7: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1003，优选好歌。

王彦蔚的停在那边。今天讲 Joseph 的问题，他说家庭聚餐呢吃都吃大餐，然后大家 AA 的，然后还是有房贷啊，大家看到哦，最近中秋要来，要去吃这个大餐啊，然后他人均都是那种三四百的，然后就前两天就在群组里面提议去普通一点的地方，这个大家都没有出声了，所以他讲说哈哈，会不会是我这个太小气了，然后跟他们说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0: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有意无意，我们都不需要去管他们。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坦坦荡荡的，有什么好怕，对不对？我也告诉人家我穿二手衣服啊，别人穿不要穿的衣服，适合我的我自己也拿来穿，坦坦荡荡跟别人搭搭讪，跟别人讲也无所谓啊，这样子，啊，这样子我们就过得很潇洒一点，这样子也。
1: 其实，如果是我来讲哦，我不会提议说去比较便宜的餐厅或什么，就是直接跟他讲，我没有办法，我负担不起，啊，你们给我，你们继续吧，就是跟他这样讲，因为哦，你提他们一直要那种高尚的地方哦，你提出来，比较低级的哦，有什么有多好有多好，他们听不进的，
2: 别便宜吧，低
1: 所
2: 级。
1: 以没有办法啊，真的。也不是说什么没有面子啊，没有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直接跟他们讲就好了。
2: 所以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他姐姐嘛，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那个，可能就没那么富裕啦。他说我大姐就是说、哦、找那些比较大众化跟好吃的餐馆了，而且大姐会把菜单、照片、评语这些内容哦给我们分享，让我们做比较。我觉得其实很好啊。如果真的是他们的价值观跟你差那么远，然后你跟他们讲了，他们还是不理会你的话，其实也不用在意那么多啦，就少去一点也 OK 的啦。
3: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哎，其实你可以提议 potluck，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其中一位的家里就是聚餐。然后大家就带来一些食物，可能有一些他们没有时间煮的话，可以去打包啊，一些可能比较贵一点的食物，又或者是就是在大家能力范围内的，大家也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4: Hello Joseph， 哎，你那个亲戚每次 suggest 去贵贵的地方吃东西的是同样一个人吗？还是不同的人？然后你跟他们的关系是很亲的亲戚，还是很疏远的亲戚？因为我本身觉得你这个亲戚他也没有站在 the other party 的立场考量啦，所以他也不是什么一个有深度或者是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人哦。如果说他是一个很疏远的亲戚， then 你拒绝他咯，你也不需要跟他来往啊。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很亲的亲戚，比如讲你的兄弟姐妹啊，那种很亲的，你就直接讲了，哎呀，你们有钱你们吃得起，我没有钱啊，我吃不起啊，就是开玩笑开玩笑这样哦。如果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无所谓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咯，如果是很疏远的亲戚，交不交都没关系，如果是很亲的亲戚，连你就敢敢拒绝或者敢敢说出你的感受咯，对吗？所以免排谁的嘛，对不对？

0: 补的话，可以去祷告。
1: Hello， 大家好，我认为亲戚有这样的邀请我去的，但是我可以说啊，这么贵啊，不然我不要吃了，哦，我退出就好了咯，不要讲这么多，伤感情啊。虽然是亲戚也是会伤感情啊，干脆一句话说啊，不然我退出，我不要就好了。OK。Joseph
2: ask. Joseph ask.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3.25 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三十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十月十号中午十二点
5: UOB Plaza One 六十楼，
4: 全台 DJ 出动，
7: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8: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7: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9: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7: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二五
7: 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Hello， 我是飞道尔。
11: Happy birthday to you！
10: 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2: 这么方便？
1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4: 主持人法，其实你直截了当去拒绝就好了，也不用去担心他们会讲抢你，因为你经济上面如果是真的负荷不了的话，就坦白的说，如果说他们会迁就你的话，他们就会就把那个场所去的地方就调低一点啊，去找一个比较平民化的或者比较可以支付得起的那种价码了。如果他们不要的话，你就知道你其实根本不用去在乎他们了，因为他们也不在乎你嘛，就是很简单的。至于你想，你说你会不会担心他们觉得你太计较，这个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因为你通常可能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去想其他人。当人家跟你说哎，我们换一个比较便宜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哇，他很计较嘞，为什么这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是不会觉得人家会这样想你的，所以你可能你改掉了这个想法的话，这样你就会好过一点哦。
15: Joseph 啊，不要变菜头给人家砍啦，送你三句话，直接跟他们讲，他们问你要不要去这边吃，讲第一句话就讲不行，我讲哎，去嘞去嘞去嘞，第二句话不价，第三人他们都
16: 讲话也
15: 去啦，就出一次。第三句就讲话不累。
16: OK， 好 ，OK， 拜拜。
17: 我们每年啊，我们有一班朋友呢，就是要收公宴，就是 childhood friend dinner。
18: 嗯，
17: 每年大概十多年，每年都是大概百多块 after split the bill。去年来个280，我们觉得我本身觉得很贵，因为来了九个，其中一个会带老婆来。不过算账的哈、啊，结账的哈、啊，他为了要男生风度啊，他就不算女生的那一部分。
16: 嗯，
17: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你应该要询问我们的意见嘛。
16: 是是是，
17: 那也可以算八个人的人头，而且呢，叫一只龙虾都要整500块。
16: 哦，
17: 所以呢，我跟我自己讲啦、啊，明年又是这种。这么贵的，我可以
16: 带两个女朋友去。
17: 还有刚才我讲那个东西呢，有其中一个呢，他在群组里面说，明年可以不要这么贵吗？反而给人家说鸟话，说他吃不起啊，哇，这种东西都要计较。我是觉得他讲出来是没有错的。
16: 是是是，你没有帮他讲话，
19: 我觉得找一个借口吧。
0: 不需要事事都给一个、
16: 哦、绝对的真正的
0: 答案或者一个解释。
16: 嗯，我是觉得直接讲了，如果讲得出来的话啦。
3: 不要加一，等一下我要点歌。
16: OK， 等一下点歌，嗯，七点再来，嗯，请你注明一下嘛，好不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突然间来个我要点歌，但是我把你留下来了。谢谢所有朋友给这个话题的一些建议跟讨论。也希望就是可以想到自己适合的方法来应对。
18: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跟我们分享。
16: 或者你这个可以考虑到来吃我们的生日聚餐，还可以抢位置啊。

0: 黄苏龙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不管它深不深奥，只要是你想问的话，又不知道向谁问的话，都可以把问题传过来，88551003，中英文都可以哈，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0: 空气质量跟上个小时差不多一样，是97点哦。中部是比较高的，属于这个良好水平的尾巴这个地方啦，希望它继续往下减哈。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的管理局呢，航班处理系统在9月8号当地时间星期二发生严重的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的运作瘫痪了。新加坡航空公司两趟往返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航班也因此被迫取消，另外有两趟航班需要改而降落的其他机场。报道指出，被迫取消的两趟航班分别是 SQ319 还有 SQ321。 新航今天答复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证实，已经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了安排酒店住宿跟陆路交通，新航也协助乘客改定其他的转机航班。受到海外资金撤离、马来西亚股市等因素影响，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今天上升到将近十个月来的高点。有分析指出，新元预计还会继续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货币政策的支撑。截至今天傍晚5:10左右呢，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呢上涨0.22%，报3.2130新元。拥有千年历史的位于柬埔寨跟泰国边境的古代高棉帝国印度教寺庙柬埔寨的帕威下士，在去年泰国跟柬埔寨爆发武装冲突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多座的珍贵建筑、石雕跟碑刻呢受损，部分历史遗迹甚至已经无法复原了。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发表报告，呼吁尽快在当地展开排雷、记录跟修复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2: 听说他们的骑脚踏的群组也是这样子哦，本来有聚餐的生日的时候，可是哇，越来越贵，结果就没有人揪跟没有人聚餐的，已经一年多没有聚了。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你跟我一样，应该常常刷手机吧？对。你一定经历过这种事，你刷到一条内容，发觉哎呀特别有道理，收起来转发了，甚至截图了。可是几天之后，别人聊到差不多的话题，你想说，哎，发现只记得大概大概模糊的意思，具体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了。你不是记性不好，你是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那些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刷内容的状态，本质上是很像逛超市一样，看到这个不错，诶，那个也好，转了一大圈出来，手里什么都没有拿。你以为你花了时间，其实你只是路过。收藏不等于拥有，点赞不等于理解。你在整个过程里没有做过任何一次加工，信息从你眼睛进来，从你手指滑走，大脑只是当了一个通道而已。没有被加工过的信息，不管你收藏了多少条，都不是你的。那什么叫加工？一，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才叫你的，这是唯一的标准。你看完一个东西，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能够讲出来就说明你已经消化了，讲不出个所以然说明你只是看见了。你拿这个标准去检验一下你最近刷到的那些内容，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东西你都讲不出来。不是你理解力差，是你在看到的那一刻你没有停下来过。所以看到有一些很有感觉的内容，不要急着滑走，停30秒，用自己的话说一遍他到底在讲什么。你看到有人说拒绝别人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态度，这句话你停下来想一下，他的意思是拒绝的时候不用编借口，坚定就够了。有的时候理由反而给了对方打发你的空间。这个小小的步骤，你加了自己的理解进去，这个东西就从别人说的一句话变成了你消化过的一个判断。你的大脑在这一刻从通道变成了加工厂。那第二个步骤很重要，写下来最好啦，写在哪里都行，日记本啊，还有纸上啊，或者是写在短讯给自己发一条，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的是你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把原文 copy 然后呢粘贴过去，粘贴 copy 是没有用的，那还是别人的话，经过你手指，没有经过你的脑子，而且写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帮你完成了理解。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懂了，一写才发现诶不太清楚嘞，你说不清楚就是没有真的懂。还有一个很多人跳过的一步，就是用它。你学了一个关于怎么拒绝别人的方法，诶，这个星期就找一个场景来试一下，知识就从你知道变成属于你的，中间就差一次使用的经验。阅读只是开始，思考才是过程，输出才是闭环。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3: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0: 最近林俊杰我还想他，之前是王二浪的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先看我们 Goodie Bag 的礼包，什么小礼物？
4: 印尼炒面，
5: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4: Rocky 月光珍珠米，
5: 白饭寿司两相宜。
4: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5: 软糯 Q 弹好品质。
4: Highland 茉莉香米，
5: 自然清甜好香气。
4: Mankind Hair Clay，
5: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4: Mankind Argan Oil，
5: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好的，你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三个人当中的那个卧底找出来，两个人我们这个描述的词汇是一样，有一个人不一样，那个人就是
3: 卧底。
0: 把卧底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51003。好了，今天我先来。
6: 好的，
0: 我的这个呢有不同的颜色
6: 啊，很多东西都不同颜色的哦，
0: 要跟你们比较一下吗？
6: OK，
0: 反正是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它可以用来骂人的。嗯，还可以用来骂人呢。好了，讲完了。
7: OK，
0: 我看什么颜色啊？我的至少有，
6: 你要讲出来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你可能
7: 哇，那么多颜色，
0: 比你知道的还要多啊！
7: OK， 到我了。我的这个呢，我会用土里土气来形容它。另外呢，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可能你不会说华语。
6: OK， 到我了。
0: 来，
6: 我的这个东西它是老夫子的好朋友。我们 UFM 25周年的这个生日聚餐，其中一道甜品有它，很好吃。
0: 重复一次我们的形容词，请找出谁是卧底。
6: 这个东西它是老夫子的好朋友。我们 UFM 25周年的生日聚餐，有其中一道佳肴就是有它的出现。
7: 我的这个东西吃太多的话，你就不会说华语了。然后呢，也可以用土里土气来形容它。
0: 我的有不同的颜色哦，而且它可以用来骂人，前面要加一个数那个壮啦，对，比较好一点啦。
6: 壮
0: 就是大还是小会比较好一点，对。大，但是也不要也可以啦，对。
6: OK OK，
0: 请问
3: 谁是卧底？

0: 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资讯回来公布谁是卧底了，赶快加油！如果您打了一半的话，赶快传过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MC 1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了，时间到。
5: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6: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7: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0: 不做那个去搜索的话，我都不知道原来番薯还有白色的。
2: 对咯，白色的番薯没吃过，
0: 白番薯的。
8: 番薯有白色的。
0: 白番薯呢，其实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比较 Q 弹的，所以番薯有紫色、红色、黄色、白色，还有不同的营养成分跟保健功效。所以我的是番薯，因为我说它不同颜色嘛，骂人就是你这个番薯啊，你这个番薯，那个番薯 ，OK， 你这个番薯。所以我的答案是番薯。
2: OK， 我的这个提示呢，讲到说老夫子的好。朋友嘛，老夫子几个好朋友呢，应该就两个吧，
0: 秦先生，
2: 另外一个就是大番薯。还有的另外一个提示就是 UFM 25周年的聚餐，其中一道的甜品就是这个相声三叔，
0: 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有机的。
2: 嗯，而且呢它是只限于我们这一次的聚餐当中才有的，平时是没有出现在美妞的。 OK， 所以呢我的这个就是番薯。
8: 那我的这个东西呢可以用土里土气来形容它，还有另外就是如果你吃太多的话你就不会讲华语了，
0: 因为你是
7: 假干当，
0: 还有你的名字也叫土豆，所以卧底是沈佳宜。你答对了吧？
9: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令失恋无罪。
1: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3: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6:30，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升级，布伦特原油今天一度升破每桶100美元。除了短期的油价，市场目前关注航运受阻是否会持续，导致油价和通胀压力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66%，报5729.63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1.4%，上海涨0.28%，深圳下跌0.03%，悉尼跌0.12%，台湾涨0.16%，香港跌0.17%，东京下跌0.19%。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在9月8号星期二发生严重的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的运作瘫痪。新加坡航空公司两趟往返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航班因此被迫取消，另有两趟航班需要改而降落在其他的机场。报道指出，被迫取消的两趟航班分别是 SQ319 还有 SQ321。 新航今天答复早报的询问时证实，已经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安排酒店住宿还有陆路交通。新航也协助乘客改订其他的转机航班。随着美国和伊朗在海上的冲突加剧，多艘航行在波斯湾北部和阿曼湾的商船遭到攻击，部分的船只失去了航行能力。目前还没办法确定是否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及会不会对周边海域环境造成影响。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7: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艾薇的是种前幸福，记得喜欢他的歌的话要上去找一下到底有没有入选，然后给他投票。
1: 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我是住在靠近那里啦，就是我们家那附近，不讲哪一条路啦，反正我们家那条是一条很短的一条路来的，那条路其实还蛮有名的，然后有很多餐馆啊，很多一些美食的总店都发源在那边的。然后我那天我朋友传一个 talk show 的视频给我看，我就觉得蛮好笑，但是我不打算播啦，因为它里面你知道 talk show 有时候很夸张吗？有时候会开一些可能笑话，
2: 你说黄色的吗？
0: 也不是啦，可能开一些反正就是开各种政治啊族群的笑话，那个 talk show 那个小场合小没关系嘛，可是我们大众媒体就不要了。
2: 对，
0: 不过他讲了一个东西，深深的影响到我。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一直笑，因为他讲说他，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反正他大概就讲说，他每次来到新加坡，他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发展中国发达国家。可是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来到新加坡，他总觉得新加坡一直要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主要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很多 construction 哦，为什么一直在建？为什么一直在建？为什么在这个都市明明这样发达，可是一直在建，一直在建？他来了这几年，他都不知道不理解这个问题哦。为什么他讲说一直要把，就他的意思说一直在建当中了？我就觉得说他讲的有道理。

0: 因为我走到哪里都看到有东西在建的哦，
1: 好像也是、欸，
0: 而且建的又很鬼快的哦。然后你无端端发现，喂、嗯，这边多一栋大楼了，你就忘记这以前什么地方来的、啊，这第一个。然后他就提到，因为他可能也住在我家那附近，他就说他特别不理解他家那外面那条路哦。他说他觉得常常都在修路了，他说那条路这样短，他们为什么一直在修路的？
1: 嗯、但是真的嘞，那边真的一直在修路哎、欸，
0: 常常在、啊、常常在修路。他说，根据他有效的猜测，他觉得说，他说他每次都看到是一直在修，他觉得应该是他们发现那边有金矿，可是他们又不确定，啊、又不确定金矿藏在哪里，所以
2: 怎么
0: 一年要花很多人。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发觉他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就是一来就是
1: 什么东西有道理，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多一直在建设当中、嗯，因为我们可能接触很多我们一般。考虑不到的、
2: 啊，
0: 可能又要翻新呐、
2: 啊，
1: 也是，
0: 要与时并进啊之类的东西啦，没办法，就是一个新加坡就是一个一直翻新的一个国家嘛，
3: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讲我们那条路，我真的是每次经过，因为我们经过那条路的话，你基本上你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的。它也可能是电缆，它可能也是可能是沟渠，它可能是、哦、也可能是排水之类的。
1: 对，
0: 可是如果你住在那一区的话，常常有这些工程的话，你真的有时候你会
1: 很困扰，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一直在维修？
0: 他们到底在修什么？
1: 哦、没有，但是那边好像也是要有一个新的地铁站了，是吗？就是在未来几年？嗯、
0: 不是，我们将来不是，觉得应该不是地铁站的。
1: 没有吗？没有这样，
0: 没有
1: 这一方面的安排、啊，
0: 没有这个打算，对。反正我就觉得他讲的好笑，但是有一部分可以讲是哪条路，就是
2: 不然大家全部跑去看，然后里面更
0: 有。后来我有开车经过某些公路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他们告诉我们，或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查，他们到底在修什么？
1: 好像是可以的嘞，
0: 是吧？
1: 他通常在修的时候，他前面会放一个牌子的，通常都会写说这个东西是要修多久，然后大概是在修什么东西，
0: 是吗？
1: 嗯。有时候他会写 water pipes management 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又或者是他就
0: 我们一般人通常都不查的，然后就经过就大概看一下状况这样子，
2: 给播给播看一下就好了。
0: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1: 你别真的给播没？你没有给播的、
2: 啊？没有，我就看一下。
0: 你搭车可能看一下。
1: 没有，他只是看手机而已。
0: 不是，我经过一些在那个在翻修一个大大的建筑，我就会看到，哎，他到底建公寓还是建什么？我还是会看一下的。
2: 然后你会走进去看一下是吗？
0: 这又不至于这样危险工地场合嘞！我顶多在门口先看一下耶。他说人也是一样嘛，要 upgrade 嘛，所以整个国家也一直在 upgrade 当中嘛。不过那脱口秀啦，是拿小小东西来讲大笑话啦，对。只是我家附近那边真的常修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每天在想说，他们到底在挖什么？对。UFM 1003路况情报。
2: 接下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区后第三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催功课，催功课！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指定新歌，你教了没有？哎，你录了没有？
2: 这首新歌
3: 我会唱，
1: 这一段了一段啦。这个星期我们指定的就是这个黄俊荣的
4: 《陪我说说话》。
1: 我已经特地传给乐轩家练习才来了。

0: 录好的朋友可以传回来了，传上这档案关键字陪我说说话啊。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就跟我们要卡拉版本一段了以后，男或女的，
1: 对，要男的就打一个男，要女的就打一个女。那你录完了之后呢，建议你是可以在下午四点到傍晚八点的这段期间，哇塞到88551003，
0: 对，
1: 没有限时间啦，就是你今天录好的话你也可以今天传过来，记得打上关键词陪我说说话，
0: 说没有限时间，一个都没有收到了，
3: 有限时间，有限时间，在星期五之前，
0: 今天礼拜三了，一个都没有收到，
1: 赶快发过来吧，
0: 这个对，赶快加油，考验一下自己哈，就学新歌，然后学新的旋律，新的旋律，新的歌词，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健脑的运动。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2: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
7: 25岁生日快乐！
8: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最近真的很红，你随便一打开 social media 都会看到有人在翻唱，那就是李佳薇在2026年通过索尼音乐发行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歌曲写的是一段感情在结束之后，两个人从原本熟悉的我们慢慢变回彼此生命当中的甲乙丙丁，连名字都没有了。明明以前是那么的相爱，现在却只能用陌生人来称呼对方，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酸。李佳薇这次的唱法也跟以前大家熟悉的铁肺高音很不一样，她这一次是用更细腻更克制的方式来去处理情绪，把感情结束之后的那种舍不得、委屈还有不甘心的心情一点一点的唱出来了。
5: 这首歌

0: 这首歌除了旋律很抓耳之外，还有一句歌词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这句再赔上这条烂命。很多网友都觉得说这句歌词根本是这首歌的一大败笔，谈一场恋爱而已，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烂命呢？为什么爱得那么卑微呢？不过反而觉得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灵魂耶。首先，爱情很多时候都是盲目的嘛，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对方有多糟糕、有多烂、有多花心，你就是完全听不进去，甚至你可能还会帮他找好借口。所以在别人的眼里看来，你就是在作践自己啊，我已经劝你了，但是你就是不听。但对你来说，道理你都懂的，你只是放不下这段感情。另外，在赔上这条烂命这句歌词，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很像是一个人在感情里崩溃之后会发出的最后一句呐喊。我是有看到一些网友给出的一些替代的歌词，比如再赔上我所有清醒，再赔上这一身光景，再输尽所有的爱意。我真的觉得全部都写得很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些歌词都写得太美了，跟那种在感情当中被伤透却还不愿意放手、可怜兮兮的状态一点都不搭。你都已经爱得那么狼狈了，你还顾得上你说的话要多么的漂亮吗？所以当你听到这句歌词再赔上这条烂命，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重，甚至有点刺耳，但你会忍不住想要同情这个人，他怎么爱得那么惨啊。这种共情力就让整首歌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点。
1: 这首歌，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听完之后，你觉得这句歌词应该是要被保留，还是应该被换掉呢？欢迎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一起讨论。

0: 怎么两情、哦、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1: 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哦，所以也要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话 UFM1003.SG 去投选你最喜欢的歌曲。

0: 内建涛的喜欢你可不可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01分。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法律学会推出新的遗嘱存档服务，让公众可以通过参与计划的律师事务所把遗嘱的数码副本存入法律学会的遗嘱注册处，并指定授权人士在立遗嘱者过世之后查阅。法律学会表示，这项服务可以为遗嘱提供多一个安全存档的地点，也能在纸本遗嘱找不到的时候减少家属寻找遗嘱所需的时间和压力。公众今天开始到明年3月31号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服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升级，布伦特原油今天一度升破每桶100美元。除了短期油价，市场关注目前的航运受阻状况是否会持续，导致油价和通胀压力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66%，报5729.63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1.4%，上海涨0.28%，台湾涨0.16%，深圳下跌0.03%。悉尼下跌0.12%，香港下跌0.17%，东京跌0.19%。受到海外资金撤离马来西亚股市等因素的影响，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今天上升到将近10个月来的高点。有分析指出，新元预计还会继续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货币政策的支撑。截至今天傍晚5:49，新元兑换令吉的汇率上涨了0.38%，报3.2183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0: 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下听众创造的歌单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了，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啊？
2: 你好 ，Xavier，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我是
0: Jacqueline。
1: 哇，你今天很早嘞，你七点第一通马上打进来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在等，因为我要等我儿子，他今天生日
0: 哦，
2: 所以我等，我等七点，那就快点。
0: 你儿子有在听吗？
2: 有啊有啊，因为我答应他，我说我会打过来点歌。
0: 哎呦，你儿子几岁？
2: 啊，二十了。
0: 哦，
2: 老了，
1: 老了，你儿子听到会难过哎，二十岁什么老？
2: 就是到一个度了吗？
0: 我可以，应该是说可以进入就是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啦。
1: 嗯，
2: 对呀，对呀。
0: 那有什么想要跟你的儿子说的吗？
2: 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做人，最重要是要学的懂事、老实。对，以后出了社会做工呢，就是怎么讲呢？要做一个好人就对了，做个好的。
1: 感觉妈妈很害怕儿子走歪，是不是？
2: 对了，就是不要走歪了。
0: 嗯，现在
2: 重要就是忠忠实实就够了。
0: 儿子现在是在读书吗？还是？
2: 对，在读书，在考虑。
0: 哦 ，OK， 所以你对他的希望，你是觉得他未来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有去想象过吗？
2: 没有，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一样的，不像我们以前啊的人啊。
0: 嗯，
2: 年轻人，对，
0: 我们也是年轻人呢。
2: 你们非常年轻。
1: 你儿子今天生日，你有就是带他去哪里吃生日大餐吗？
2: 有啦，今天下午有带他过去吃，要带他出去吃，对。
1: 哦。
0: 想要问你一下哦，因为之前你跟我们说私底下在说要点阿牛的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所以你的儿子是有另一半了吗？
2: 没有，他喜欢这首歌，我不懂为什么。他说这个歌曲，我问他要什么歌，他说就这首吧，轻松 ，OK
0: 哦，
2: 就随他意。对，
0: 他，你确定不是因为他要追某个女生，然后要叫那个女生就听一下？
2: 应该不是啦，他以前已经有过 Barbie 了，就够了，就够了。现在我希望他是读书了，
0: 好，
1: 先专心把那个课业搞好了，感情的事情以后再说，是吗？
2: 对呀、啊，
0: 好，就马上送这首歌曲给你的儿子。

0: 等啊。
1: Jacqueline 点给他儿子一首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我觉得哦，这首歌可能是儿子点给妈妈的嘞。
1: 为什么？怎么说嘞？
2: 因为哈，我不知道。
1: 你让他说了是吗？你在掰话哦，你在掰话、哦。
2: 没有啊，你看，你妈妈讲说，她其实也没有，就是
1: 对要点，
2: 对对对，可能就是点给妈妈这样子吧。就看妈妈，我在这边这样子。你这是笑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说说不过去，你说服不了我。
2: OK， 来，那你说服一下我。
1: 我没有想要说服，我就觉得是纯粹他可能就是真的喜欢这首歌曲。
2: 哦，是这样、哦。
1: 又或者是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听这首歌曲长大，然后可能这首歌曲承载着他跟妈妈之间很多的回忆。
2: 等一下，他才20岁，你说他听着这首歌长大，有点没有礼貌哦。
1: 当然啦、啊，听着这首歌长大、啊，不是吗？
2: 这是我小时候听的歌嘞。
1: 我是小时候听的歌啊，这是我们一个年代听的歌啊。
2: 你跟他，你跟这位弟弟也差了几岁，好吧？
1: 好不好？真是的，就把我说的好像
2: 弟弟可能听什么《孤勇者》那些长大的，不是吗？
1: 应该不是吧？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好，马上要送上第二首歌曲了。第二首歌曲是 Jolin， 不是 Jolin 蔡琳啊， Jolin， 他的名字叫 Jolin， 点歌的人他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男朋友，也是他的宝贝 SLZ。
2: Jolin 他就有说，今天想要点这首海莱阿木的《50年以后》给我的宝贝，是因为宝贝，你有说过这首是属于我们的歌。所以今天就想要借他来跟你说一下，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包容我，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过生活当中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很喜欢我们现在这种感觉，可以一起吃饭出国，每天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有开心的事情我会第一个想要告诉你，累的时候我也知道身边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依靠。
1: 希望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呢，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牵着彼此的手，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慢慢变老。想要跟你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还有付出，宝贝，辛苦了。

0: 海莱阿木的50年以后，这是一位叫 Jolene 的听众想要点给她的男朋友 SLZ 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第五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也再提醒你一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歌，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4: 全台 DJ 出动，
0: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2: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7: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0: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725-2530
0: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来到这个小时就是要听听众的歌曲了，到底有哪一些歌曲呢？都是听众来选，
1: 而且除了歌曲之外更宝贵的就是每一个听众他们可能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嘛，
0: 嗯，
1: 有可能甜蜜的，有开心的事情，也有难过，有遗憾等等之类的。在听到他们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也让我们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你有不一样的画面可以去想象。
0: 我觉得仿佛就是我们在陪着他们一起过人生的感觉，
1: 嗯，
0: 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它是在他们人生当中的一首 BGM， 可能在他们的就是在经历某一些情绪的时候都是在反复在听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像是这首歌曲是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敏，他是一位老婆，然后他想要点这首歌给他的老公明。
1: 他说老公最近离职了，一向忙于工作的他突然间就闲了下来，看得出他其实心情上是有一点点的低落的。年过半百的他对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也觉得有一点迷茫，有一点焦虑这样子，所以我希望点这首歌邓紫棋的倒数要给他，让他知道我跟孩子其实都非常的珍惜每一天可以跟他相处的时光，生活的一点一滴有你就别无所求了，所以请你放慢心情，放慢脚步，做那些你想做却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
0: 我们爱你。

0: 子期的倒数，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心莹。心莹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想要听的这首歌曲是何润东的《真心话》，为什么呢？
1: 这首歌是27年前我老公用这首歌来跟我表白的。
0: 今天9月9号嘞。
1: 对，今天就是我们的 Part 2 Anniversary。
0: 哎呦，哇，好可爱哦。
2: 他当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跟你表白啊？
1: 就其实他是把 这首歌的那个歌词，然后把它 print 在一张纸，然后就是那个纸上，但我喜欢的那个 Winnie the Pooh 的 picture。 然后他就把这个 lyric 全部print 就是整个 type 出来给我。
0: 哎呦，那当下你看的时候，
1: 当下看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跟我表白吗？还是什么？因为他也没说什么，只是这样交那张纸给我，对啊，
0: 所以你有点通吗？
1: 有啊，所以才会今天才会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啊。
2: 所以你那时候是问他，直接问他什么意思啊？
1: 也没有嘞。
0: 还是你唱这首歌，你唱出来。
1: 就没有了，就那时候这首歌，那个时候这首歌是蛮红的，所以也就大概是猜到他什么意思，然后就那天出去，然后就牵走了。
2: 哎呦，牵手嘞！你主动牵的还是他主动牵？
1: 当然是他啦。
2: 然后你那时候有没有吓到？
1: 没有啊，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有用这个东西来暗示，就大概有。
2: 你也是对他有好感的啦。
1: 有啦，
0: 所以他牵你的手，你就让他牵这样子啊？
1: 对啊。
0: 那你老公现在有在听着这一段吗？还是他在你旁边？
1: 叫他听，但是我不懂他有没有看到。
0: 哎呦，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的老公说？
1: 就只感恩他这么多年来在一直在我身边，但我们也经历蛮多东西的，他都一直很 supportive， 所以也是谢谢有他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一天他要把那张纸给你的那一个时刻。来，一起听这一首何润东的《真心话》。
1: 好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4: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也没时差。
3: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5: 我不想要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3: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6: 都

0: 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是 Soling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因为今天就是他的55岁的生日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走到这个年纪反而觉得生日愿望好像可以简单一点点，不一定要什么特别的东西。我现在只希望自己可以每天过得开心一点，身体健康，也继续对生活保持热情。55岁了，还是希望自己不要太快老下来啦。有机会的话呢，就多去走走，去旅行，去认识新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就去做，不要因为年龄啊就给自己太多的限制。所以今天就想要点这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还是可以活得很活力，很有精神，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55岁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新开始。

0: 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再次提醒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歌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如果你现在是在关卡的话，要进来新加坡，从乌兰关卡那里进来新加坡的话呢，要花大概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是从大势关卡会比较快一点点，35分钟到55分钟。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要进入新山的话，要花大概一个小时半的时间，如果从大势关卡过去的话，大概是半个小时。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Mint 的朋友想要点给每一个正处于低谷当中的人，他想要介绍一首歌曲给大家认识。
1: 他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听到这首歌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啦，就是觉得那个旋律很特别。一直到我现在出来工作已经快两年了，最近在听到这首歌，就发现我好像能够听懂这首歌他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故事。原来长大之后真的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压力，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累啊，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感情也是一样，有很多失望的地方。有时候最烦的反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未来应该要走向哪里。
0: 最近的我就常常会有这种很迷茫的感觉，可是听到这一首歌曲就会让我想到，就算是一棵小草，风再大还是可以继续撑着。所以我就在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现在处在低谷里的每一个人，虽然说可能看不到出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可是先不要放弃，累了就停下，然后哭完了之后再继续走。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野草一样，风再大也继续好好的长下去，加油。

0: UFM 1003比较少播的一首歌曲，苏玉宁的《野子》，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也有听众说，哦，好喜欢那首歌，
1: 我也是很喜欢。当年他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曲风跟他的那个唱法，真的是跟现在很多的流行歌，即使到现在也好了，好像没有什么歌手可以唱得像他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对，很独特的一个唱风啊，我觉得。
1: 嗯，就非常的那种辽阔，你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就是感受到那个大风吹来，但是那种大风吹来也不是说会把你吹倒的那种，而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自由的风。
0: 嗯，而且真的是可以就。真的感觉到有很有画面感，可以感受到那种那个草被吹的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所以如果你可能最近也是正在处于低谷当中，这是 Mint 想要送给你的一首歌，苏运营野子。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Sylvia 想要送给分开的前男友的一首歌曲。在分开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一直没有放下，嘴巴就一直在跟朋友说，哎呀没事啦，过了。可是偶尔看到一些过去的地方，或者是听到一些熟悉的歌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想到他。
1: 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想，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想久了之后，其实我也是觉得蛮累的，因为这段关系都已经结束了，而我就好像一直在原地。所以今天我想要点这一首《手放开》，我想要跟我自己说，是时候把手放开了。以前相处过的那种开心是真的，但难过也是真的，我不会否认这段感情，只是接下来我想要把力气留给自己，不要一直再回头看了。

0: 听完了苦情歌之后，总是要来点甜头的嘛，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很甜蜜的一首歌，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1: 这是我们的听众 Sharon 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Adrian， 她说今天是我们结婚四周年，所以呢就想要点一首歌给我最爱的老公。这四年来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一直照顾着我们，还有照顾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生活当然也不可能每天都是浪漫的啦，也是有忙碌有压力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可是回头看看，最珍贵的其实就是在这些平凡的日子当中身边一直有你。
0: 谢谢你一直为这个家付出，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很多时候我可能没有把一些话说出口，但是其实我都有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四年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个四年，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个家照顾好，一起看着我们的生活慢慢变成我们更喜欢的样子。老公，结婚纪念日快乐，谢谢你一直都在，我爱你，而且我还会一直爱着你。

0: 赵永华最浪漫的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挥指回堵到一顺，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晚上8:01。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但还是可以给予祝福。
1: 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0: 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
1: 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Ladies
1: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除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庆
8: 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4: 你报名了吗？我知道在这几天其实我们节目当中都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听众的 WhatsApp 哈，因为这个如果是大家已经成功报名的话呢，你会收到 email 的通知、电邮的通知，然后记得可能要去你的 spam mail 那边去看一下，如果你没有常常跟 UFM 103的这个电邮地址有联络的话，那尽快的付款呢才能够确定座位，因为名额有限哈，所以就大家就动作快啊，在我的节目今天晚上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而且呢所有出席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8元的真信诚心有机礼包。而且这一些年啊，四川豆花饭庄与诚心他们有机就是有多次在特别的活动上合作，所以把这个真信诚心有机食材融入四川豆花的餐桌，就让团聚多一份健康的心意啦。 UFM 1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晚时间8点18分，晚上好，我是可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叶大子。今天是9月9号，99好像也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虽然不是农历啦，但是就是你知道九月九听起来就九九重阳那种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好日子哈。那农历是7月28，未来2小时的天气，最低温度27，最高温33度，是多云转阵雨的一个天气，所以继续的留意哈。还在开车的朋友也可以注意一下，在 AY 往大市的方向，就在 PIE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CT 前往 AY 在 Moment Road 的出口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两个路段目前在堵车， KJ1 往 PI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 SLE 往 BK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处现在已经回堵到了伊顺的出口那个地方，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OK， 那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这几天惊喜听到的老歌。这位歌手我其实在十几年的天哪，这是什么概念，不过2008-09的时候啊曾经访问过他。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他的声音被很多的乐评人包括乐迷，就是说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夏日不插电晚风。夏日不插电晚风听起来就觉得哇，就是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他的嗓音呢有那种民谣的很干净的感觉，爵士的慵懒，还有 indie pop 的一种古灵精怪的那个味道在里面。那而且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他的很多的音乐就是单单就是一把那个尤克里里，就是这样子弹。然后当然他因为他成名很早，但是他声音里面就是带着一种沙沙的一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沙沙的声音会让很多人把它跟像是爵士乐的黄金时代的很厉害的一些人哈 ，Billie Holiday 呀、就是他们会把它跟或者是 Norah Jones 啊这样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就唱了这么久，他还是有一种没有经过雕琢的一种。很复古的一种很干净的味道。他是谁呢？他就是 ZRV。 我们今天听这首他早期 翻唱的作品，很简单的一首歌，而且只有一分钟多。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通过克敏斯房歌分享给你。你看自己弹的尤克里里，超可爱的。

这首歌千万个人翻唱过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你比较喜欢的版本。然后我这几天透过我的听歌历史哈，他又再一次的推了出来我的听歌平台，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对哦，我好久没有听到了 ZRV 他的声音了。嗯，然后听起来是觉得就真的是蛮舒服的。听众说，好像在这个夏日炎炎，然后喝了一口初恋红豆冰。你真的还是有点，初恋红豆冰应该是蛮甜的吧，对不对？它这个会不会更偏向于 iced tea? Iced garlic, 有没有？就是它嗓音里面一点点甜，但是又带着一点点微苦的那种感觉。但是我非常喜欢它，就是大部分的，其实基本上他的作品都是用乌克丽丽或者是木吉他来弹奏，所以这种一点点微沙的声线不仅是没有沉重的感觉，它就是特别清爽通透就对了，就是有一种自然山林的味道。很原生态，对吧？ OK, 像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听众的问候我都看到了哈，谢谢大家。885-1003晚上好。淑敏晚上好。阿伟他说一开口就融化了啦。嗯，不用很贵的乐器就可以呈现出那么棒的音乐。对，这是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就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人的嗓音已经非常非常的colorful, 其实就算是清唱你也会觉得震惊。

0: 晚安冷笑话 Xavier 嘉怡，你们知道世界上最棒的运动是什么吗？
1: 有氧运动。
2: 答案就是有氧运动。
0: 不是，棒球。

0: 吗？
1: 有氧运动。
2: 答案就是有氧运动。
0: 不是，棒球。
2: 不是，棒球很棒。
0: 不是
2: 啊，不是、哦、
0: 因为其他运动都没有棒球棒。
1: 啊，好难说、哦、
0: 你有没有棒球棒？我有棒球棒哦。
2: 恭喜你。
3: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9月9号，今天星期三。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有听众很可爱，他说歌名这首歌是落日飞车的吗？请问歌名是什么？这首歌来自旺福，在他们旺福制的这一张专辑里面哈，叫做有星星的晚上，是2005年的作品啊，是21年前的哇。有星星的晚上，歌词我很喜欢，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就对了。然后当然在叶达子的这个晚上的时间里面，偶尔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比如说独立小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特别欢乐或者是特别慵懒的一些曲风的歌曲，所以可以继续锁定，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但是在稍后9点到10点，今天晚上我们有听歌搭子，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本地歌手。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张栋梁的歌曲《王子》，刚刚也听到了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我不该哭》。8:49哦，原来刚刚这位听众他提到的动力火车的歌名，哦，不是动力火车，《落日飞车》的歌名，他说要是又选1000是吧？你的意思是要投《落日飞车》的歌曲，然后你想要在优选1000当中投票，对吧？啊，如果这首歌没有在第一轮的提名被提名过的话，就没有机会投票哦。就是不管《落日飞车》的哪一首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上个星期四之前吧，就是在空中呼吁大家，一直要就是说，哎，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要去提名，因为提名它基本上第一轮的提名，它真的是一个入场券的那种感觉，因为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嗯，所以一定要被提名，然后呢，它才有机会在第二轮的投票当中有机会胜出。所以如果没有被提名过的话，就可能在这个投票这一轮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还是有点可惜。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哈，如果在第一轮大家提名没有够够力把它给推上去，然后就投票你简直是投都没有地方投啊，啊、哦、,OK, 所以优选1000大概它的规则是这样。那我们今年的优选1000终极倒数呢，就是在10月3日我们生日的当天，而且这一次这个优选1000它是很快40年的华语歌曲哦，从1987年到2026年，那这么多的歌，我觉得一年里面应该是超过1000首歌的吧，对不对？一年里面的歌曲作品，嗯，如果你把各种啦发行的，只要是发行的歌曲，应该是有1000首的，但是就是说40年里面你至少要从40000首歌里面至少哦，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百花齐放的时候是那个数量简直是数不胜数啊啊，所以这么多的歌曲里面最后只有这1000首能够登上2026年今年的优选1000，所以记得把你喜欢的歌曲就是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面，然后再让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可以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是在9月16日就会截止了，也就是还剩下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家记得可以赶快上网去 UFM1003.sg 去了解投票的详情，上网投票。那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优选1000终极倒数，刚刚我说到10月3日星期六刚好是周末哦，把这个周末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在终极倒数我们就会现场一起揭晓冠军歌曲，那更多的详情敬请留意。

Yoga 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刚刚也听到了孙燕姿的了解，在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有蔡健雅、戴佩妮、邱风泽、阿妹、张惠妹等人的优选好歌。当然，我接下来这个小时也有叶达子。我最近才认识这位我所谓的认识，就是真的是面对面的见到面，然后讲话，然后认识啊。今天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稍后他就会在节目里面现场 live。弹给我们歌曲，他的现场也是挺强的，而且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所以锁定在 UFM 103叶达子。下一这两个小时的天气风会比较大一些，这几天到晚上的时候都刮风哈，然后气象署也说在今天应该是明天早上凌晨的时分，较早的时分呢，岛上多数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在路况方面还算是不错，只是刚刚有一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TP1 前往 SLE， 在神冈 East Road 的出口 ，TP1 往 SLE 的方向，在神冈 East Road 的出口处。我刚刚也说到听众 WhatsApp， 就说在 Tampines。让我刷新一下啊！他讲 Tampines 哪里呀、啊？哪里发生了 Tampines Hub Junction 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 accident？ 对，在 Tampines Hub 的 Junction 那个地方，经过那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戴佩妮的歌曲纯属意外，9:10，刚刚也听到了蔡健雅的出走。有听众跟我讲说，发现自己最近买东西哈，从以前的那个就是大买大手笔的买，现在慢慢已经变成好像很克制。他说是不是人真的是会变的？以前逛街看到喜欢东西，然后脑子里面觉得哦，这个好好看哦，反正又不贵，买，然后买回家以后用不用得到，放在哪里，会不会在家里面变成另外一个在那边吃蘑菇积灰尘的东西？根本也不重要，就觉得当下喜欢，然后心动就要带走。就是觉得一点小小的小快乐吧，有什么不好哈？但是现在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不一定买，就会跟自己讲说 OK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do I need this? 然后我会不会用这个东西，然后我家里面还有地方放嘛，我家里面已经有多少个包包几双鞋了，如果是没有的话我还要买吗？如果今天不买过几天还会想着它吗？然后他就发现说问到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差不多了，可以了，应该不会想买。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真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还是会心动。你说会心动吗？看到喜欢的东西还是会心动的，但是我们就不会马上就是要，你知道，马上要拥有。就你喜欢跟拥有是两回事，可能以前买的时候你就是被那种小小的快乐满足，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你想到生活，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某一个阶段吧，人生某一个阶段，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不是因为当下会用得到，你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觉得有一天你会用得到。比如说，我曾经在一家店，它的那个品质非常不错，而且又是那种就品质很好，然后质感很好，而且当时价格也非常不错的一个条件下哦，它是一条打了一半折扣的裤子，然后原价是不便宜的，但是你知道半价嘛，然后再加上它整条裤子它是全红的，而且是非常红，那种很鲜艳的红色。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 OK， 我要为这个东西太适合 National Day 了，还有什么农历新年，而且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穿，多数啦我们都会穿红色的上衣嘛，对不对？然后好像红色裤子是比较少有的哦，就是一般上我们都会穿可能白色裤子或者深色的裤子，开始大舌头。但是我看到那条红色裤子的时候，就是我想到它的功能性，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农历新年的时候啊，或者是国庆日，我们需要主持节目嘛，然后有这么应景的一个战袍是需要的，所以我当下我就去试那条裤子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很紧哎，那好几年前的，就是勒到难受啊，那个腰那个地方，它尺寸真的很小，可是它就只剩下那一条 one and only， 而且设计质感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我要把它买起来，反正有一天我会瘦的。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是这样想了，我就想有一天我会瘦的。哎呀，到时候就是的农历新年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是千篇一律的穿着比如说红色的上衣啊还是什么，有一条红裤子可以就是随意搭配一下，上面可以很松弛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一条红裤子应该是很好用的。结果我跟你说，那条裤子放在我的衣柜里面到现在我还没有穿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穿到它。你们的衣柜里面也有没有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物品放在那边很久？而且买的当下你会觉得有一天你会用到，哎呀，这个以后去旅行的时候可以穿啊，等到我瘦下来，哇，就是哇，有了这个杯子以后每天早上喝咖啡一定很有感觉，买一个厨房用品就觉得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认真做饭，结果就是可能那个就放很久。所以我们买的可能也不一定是东西本身，而是我们幻想中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一种更可能自己更理想的一种状态，更精致，更自律，更会生活，或者是更有品味的自己。所以
哎，但是现实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以后哈，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应该是你当下嘛，现在你就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躺在柜子里面等着，等着有一天可以用得上。嗯，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这种购物欲哈，从以前的冲动的购物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很克制，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转变，就是冷静期啊。像是清空购物车，它也可以是两种清空的嘛，对不对？它可以是马上下单付款，它也可以是直接 select 然后按 delete。

0: 姓的叶搭子。叶达子今天晚上有 Jurin 陪，掌声欢迎一下 Jurin Chang 本地创作歌手。Hello，
1: 大家好。
0: 你的声音哦，我只要听到你声音，我就会有一种如果你当 DJ 的话哦，我跟你讲，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对你的声音会着迷的，
1: 是吗？
0: 嗯
1: 嗯，为什么？
0: 你声音里面有女生的一种非常难得的 bass 在里面，它是很，我觉得是蛮独有的一种魅力的。
1: 就是偏低音的感觉。
0: 偏低音的感觉，对。
1: OK OK。
0: 而且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哈，我在就是第一次啊，这样说好像不是很好。
1: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是诚实啊。
0: 第一次真的认真看了本地的一部连续剧在 Netflix。
1: OK。
0: 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主题曲原来是你，因为那一首歌哦，那一首歌它是真的就是在那部剧里面一直在重复。
1: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直到我看了那部剧。
0: 真的假的？
1: 因为录音的时候我其实没问太多细节，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影视的原创制作。所以我就 OK 说这个是他们跟我说 Adrian this topic it's kind of heavy，他们也不方便透露太多给我知道，就是一些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女性的。我说 OK， 好，我们唱，就在录音室录了5个小时左右吧，就把所有伤心的事都想了一遍的唱。
0: 因为真的很，那一把声音是一把会说故事的声音，然后因为那个剧哈，它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嘛，这是本地的一部连续剧，然后我也是在今年前些时候我才真的就是认真的去看，因为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紫萱姐姐拿奖的时候她拿了那个最佳女主角影后的这个奖的时候，我就想说 OK， 小娘惹我应该是没有时间看完她，因为我要访她，所以我大概要还是真的是要抓一些她的作品，就是自己来看一下，结果我就真的很认真的把这部剧看完。但是在那个电视原声带，我觉得在一部剧里面她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她就是那种画龙点睛嘛。
1: OK，
0: 对吧？而且锦上添花，在某一个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就出来了。
1: 你看那个戏的时候，可以连接这个原创的歌曲，我是挺高兴的。只是我录的时候，我连我自己是否唱主题曲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抱着一个唱一个作品的心情去唱。
0: 因为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部电视剧出现，但是就是很痛。因为他
1: 给最亲的人伤害的感觉。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伤口。我们先听一段吧，
1: okay.
0: 好不好？让我们再重温，再感觉一下这段，因为好好的感受一下 Jurin 的声音。
1: OK。

0: 你现在听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得到那个 pain 吗？有吗？没有啊。
1: 哎、欸，可能这个耳机有些问题。
0: 哦，你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1: 嗯，
0: 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你要不要换另外一个？我们这样子这么坦白的，然后在空中全部给大家听到我们的对话好吗？没有，在那个另外左边一个，对对对，左边的一个接口。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Jureen《伤口》，这也是本地电视剧《不可饶恕的罪恶》的主题曲。晚上好，我是柯敏 UFM 1003叶搭子。刚刚其实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听的当儿，我们自己私底下也在聊、嗯、
1: 聊一些制作的背后的故事。
0: 嗯，然后就你是说到，其实也没有想到原来这首歌会用在这么沉重的一个
1: 话题
0: 里面。
1: 嗯，
0: 但是其实我感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因为可能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很心痛，就是原来社会上有那么多很不堪的一些故事，
1: 人怎么可以这么坏？
0: 嗯，有些人在经历着那么痛苦的背叛跟伤害，
1: 而且是不可以说的，可能说了没人信，或者是
0: 嗯，
1: 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说，
0: 嗯，对对对，不好，你就觉得很羞愧嘛，
1: 羞愧，
0: 嗯，然后，因为它就是性相关的一些罪了，
1: 对，
0: 嗯，然后，但是你的声音每次在这个剧里面，你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哈、我们是会感觉到力量的嘞，就是你会觉得说，不管这个世界再糟糕，它再崩坏，但是这把声音是让我看到说。一定在黑暗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曙光的，所以我觉得声音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
1: OK，可能我们习以为常了，就觉得偶尔收到这种反馈还挺开心的。
0: 嗯，Jureen当歌手多久了？
1: 我想一想，可能十二年
0: 全职歌手。
1: 全职的话，可能。四五年左右吧。
0: 四五年。那在当歌手之前，你的本来的职业是？
1: 我念金融的。
0: 哦，念金融。
1: 金融。
0: 念金融。好可爱哦。OK。所以你，哇哦，念金融哦。
1: 完全跟音乐没有
0: 两个世界、
1: 不相关的东西，对。
0: 对啊，对啊，念金融就是很理性，然后很 solid 的嘛。
1: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
0: 嗯哼，所以你怎么会这么想不开来全职做音乐？
1: 就是当感性的那一面 take over 理性的那一面，
0: 冲动了
1: 也不是啦，我就觉得我就想干这件事。我觉得好像人生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应该搞一些有意义的事，除了让自己开心，我也想把一些能量带给观众。除了让他们快乐之外，我觉得人有很多情绪嘛，不是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那么我想传递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当你感受一些难以说出口的，比如说好像伤口

0: 这个情绪。对我来说，我在录的时候，我放的最前面的情绪是羞愧，跟对自己的一种厌恶。
1: 这首歌，
0: 这东西，比如说大树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说？你说不出口的。
1: 对，
0: 所以就我觉得可以通过一首歌的力量，让你感觉到其实有人懂你，或者是有人跟你经历相关的事情，可能可以帮助你挺过这一关。所以这是我做音乐的初衷。

0: 天哪！那这首歌原来是让我就是觉得天，我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首歌是你唱的，然后
1: 我唱信写的词曲创作是他。
0: 然后我们第一次的碰面是在旺福的演唱会。
1: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
0: 对，然后那天你是在台上就是做了开场的表演嘛？
1: 啊，
0: 然后我发现你在吉他，然后包括就是现场 live 的这个上面很用心，因为你把一把吉他换成了一个乐队啊，有那种感觉，就自己做了很多的心思编排。
1: 可能我比较好动，就觉得，当然有时候只是拿着一个吉他不插电的方式也有另外一番的意境。但我觉得如果我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婚礼啊，还是尾牙的宴会的表演的话，我必须做一些东西来把气氛推到另外一个高点，
0: 对，
1: 让大家觉得有值得期待的东西。
0: 是，如果是刚刚如果是只是一把吉他，可能它就会有一种
1: 单调了一些。
0: 对对对对对，某一些部分它真的是需要推上去的哈，需要节奏，需要更多更colorful一点推上去的。然后你最近发的这首歌是叫婆婆对吗？
1: 对，
0: 婆婆啊，这首歌广东歌没办法在电台播，但是我太喜欢了。
1: Okay.
0: 我没有想到你唱广东歌这样厉害，你是广东人吗？
1: 不是。
0: 我也不是，我也喜欢广东歌。
1: 就每一个语言其实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如果是别人第一次认识你的话，你希望大家记住你在你身上的是哪三个关键词？就是
1: 三个关键词，
0: 比如说有人形容我啦，听我节目十多年的听众，他们形容我是知性、感性加疯狂。他们是这样形容，我觉得确实也是，我也可以，就是疯，我也可以疯到，感谢我也可以，真的是到一个，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会希望大家是用哪三个关键词来记得，或者是你定义自己的，你希望大家认识你是这样的 Jureen。
1: 希望啊，
0: 当然，如果是要more than三个也可以了。
1: 我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个有共情力的人。
0: 很有共情力的人，
1: 很有共情力的一个人。然后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第三可能这也不是我所选的，就是可能我比较外向一些。但我看场合，我是一个 ENFJA。是个 protagonist。
0: 你是E人哦？
1: 我是E人，
0: 小鸟E人。没有，OK，不好笑。
1: 那个鸟要挺大的，
0: 所以你看不出是E人哦，你看起来挺I的嘞。
1: 我觉得我是E人里面挺I的，
0: 我是I人里面比较E的
1: 啊，所以聊得来。
0: 对，我们就半I半E的，有没有？
1: 可能我喜欢往外探索事情。可能这是一个E人非常大的特点。但是我不会在，我不能在大群人里面获得能量。我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
0: 跟我一样，对。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就是I的，
1: 就是I人的特质。
0: 真的用me time来让自己充电哦。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认识是台上的 Jureen， 当然你觉得台下的 Jureen 跟台上的 Jureen 有很大差别吗？
1: 哇，很好的问题，让我想一下。
0: 应该是有，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在舞台上你可能就是完全燃烧的一个状态，但是台底下我们不可能这样嘛，
1: 这样会很累。
0: 对啊，台底下你还是要开省电模式。
1: 对，要不然会很累，
0: 对不对？偶尔要 fly mode 一下，
1: 对
0: ，do not disturb mode 一下，有没有？
1: 所以他们看 OK， 我觉得一般人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凶的 RBF 的脸，就是一个不要接近他吧。这是最近我去一个 content creator 的 camp， 他们说给我的反馈就是 Jureen you have a resting beach face， so I thought that you are not so approachable。 那也 OK，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想一直去 entertain 人家，我就觉得 OK， 你有事情需要找我，我可以尽量的帮忙，但是有一些我没兴趣的事情我也不想参与。可能我就是一个这么直率的人。
0: 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其实会让我们少了很多的内耗，也会避免很多的不需要的那种无效社交。
1: 对
0: 对吧，蛮好的呀。
1: 因为那个共情力太强了之后，如果你一直在处理鸡毛蒜皮的事情的话，那其实很痛苦。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的精力有限，如果我们把精力花在我们喜欢跟重要的事情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像是婆婆我刚刚说到的，然后还有眼泪不再流。我觉得你这两首歌都很有故事感跟画面感。你觉得你擅长这一方面的这样子的作品吗？或者是说你最擅长写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情绪？
1: OK， 对我来说，我写歌的时候我不会特别定义我想写
0: 怎么样的歌，
1: 哪种类型的歌。我写歌的步骤通常是可能我有一段旋律或者是一段歌词先，然后就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展开。我唯一一个根据主题或故事来写的就是我写了一首关于武侠的歌。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阅读金庸先生的书
0: 就是《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然后《神雕侠侣》啊，这些全部。
1: 《倚天屠龙记》这些。所以我觉得武侠的世界你不可以说它简单，但它比较直接。就你如果你是坏人，你就是一个坏人。你好人的话是一个好人。除了《天龙八部》之外它比较复杂，其他的人物构设都比较直接。我就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直率的一个世界。但是成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对，成人的世界有时候他对你笑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确实，所以你就为那个武侠的故事写了一首歌。
1: 对，但我还没发布。我是在我看一下，应该我可以给大家播一下。我有在我之前的个人演唱会唱过。
0: OK， 那我们先听一下《眼泪不再流》吧。
1: OK，
0: 让你可以准备一下。然后，竹筠今天晚上带了吉他来，等一下我们让他 live。

0: 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我前晚上的夜搭子 Ruin， 眼泪不再流。
1: 好了，不哭了，各位。
0: 你刚刚都一直在帮你自己的歌曲在合音哦。嗯，我们刚刚聊到什么？真的是瞎聊，
1: 聊了旅行，
0: 就对对对，我们聊到旅行。嗯，你说你是一个很爱到处跑的人，然后刚刚就去年去东北。是吧，滑雪吧，是吧。
1: 哇，我去年去了挺多地方。我去了巴黎，不是巴黎，
0: 巴黎岛。
1: 巴黎岛，对。巴黎岛我去了东北滑雪。我喜欢玩双板滑雪。也去冲浪。我就觉得这些，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我的脑子没精力去想工作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是另外一种放松。
0: 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就是你说你从金融界，你知道我身边有金融界的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是处在那种工作压力超大的一个状态的。然后想要放假可能也要等很久，所以那种生活状态可能就没有办法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在可能很多人在拼命找工作，然后你选择全职做音乐的同时，你也在勇敢面对自己害怕的，但是你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1: 这个就是往下跳的感觉吧，就是你在寻找的时候，但你同时也会害怕你找不到的感觉。
0: 哇哦。这句话可以慢慢品一下。有听众就发了 WhatsApp 进来8851003。Dream， 我是阿伟。他说他是很棒的歌手，超会唱的，我都有支持他的驻唱。
1: Hello， 阿伟，对他蛮常来支持我们的。
0: 真的。OK， Dream had a very nice got bass and sexy voice.
2: I'm sexy and I know it.
0: OK， 又听到说你在唱歌的时候，多数都是在唱自己的心情，还是在唱着别人的故事？
1: 这个问题也蛮常被朋友问到。
0: 真的吗？
1: 我每次都打个比方，我说如果你问一个厨师他喜欢吃什么，他有时候很难回答你。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喜好融入了工作的考量当中。所以比如说我想唱的歌，我私底下听的歌通常是没有人声的歌，或者是英文歌比较多。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虽然我唱的是双语加其他的方言，但可能工作上还是会偏唱多一些中文歌。所以私底下我听歌通常都是听那些无人声的歌曲，就是好像厨师我不想煮饭，我就吃其他料理的感觉。
0: 就纯音乐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坦白说有时候是根据心情来唱，有时候是 OK， 我今天必须工作，我必须开嗓唱歌，那我就唱你们想听的吧，我也 OK。
0: 那你最近唱的，你觉得自己唱的最过瘾的歌是什么？必须要你开心的哦。而不是为了大家都在听这首歌，所以 OK， 好啦，我也唱一下。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觉得在 cover 这个里面你觉得唱得蛮开心，自己很喜欢，弹也弹得很开心？
1: 昨天我Banzai Abira， 宣传一下，每个星期二我都在 Banzai Izakaya Abira Mori 表演，8点到11点左右。最开心的时候是当我跟乐队尝试不同版本的歌曲，就好像昨天玩的最开心的应该是 Bad Boy， 就是阿妹的歌。但最近不是那个 AI 音乐很红吗？
0: 是，
1: 他们一直把以前的歌然后改编成 AI 的版，所以我们现在是反向跟 AI 在学习了。
0: 哇，你今天带了木吉他来，
1: 对，
0: 可以这么说。但这个应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点难，
1: 对对，是有点困难。
0: 我也很想，哎呦 ，OK， 哇哦 ，Bad Boy，
1: 对，所以说那个是这个是昨天很好玩的版本。一般表演玩的很爽的歌是把大家熟悉的歌串烧，要不然就是唱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所以在我的 social media Instagram 我通常都会翻唱一些大家可能已经忘记的好歌。
0: 你最近 Instagram 翻唱的有没有哪几首？我那天我记得看到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
1: 哦，很多呢，
0: 很多呢，
1: 我忘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哦，没事没事，
0: 我马上进去看一下，而且我就见那个、okay. 那个视频，好像你还是比较素颜的感觉。
1: OK， 嗯，我一般都素颜了。
0: 哦，这个是吉他的，有点。更多的是 solo 的感觉
1: 啊，对，
0: 对对对对对
1: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0: 呀， yeah, 这个是我在看的、嗯，好吧？那我们现场就来一小段吧。如果你准备了哪一首歌可以马上弹起来、唱起来的话，
1: 好，
0: 嗯，哦，这是思路，这也是串烧哈，对吧？
1: 思路应该是在十多年前非常红的歌，嗯，王力宏写。王力宏作曲跟五月天的阿信填词的歌曲，嗯，所以我蛮喜欢那首歌。嗯，我私底下一般我喜欢的类型是比较 groovy、比较有旋律的歌。嗯，就比如说方大同。嗯，
0: 哦、oh, 嗯，你还没唱，我就开始鼓掌是怎样啊？因为没有、
1: 啊、
0: 没有，是我的菜，是我的菜。对对对，方大同的这种歌曲的类型是我很喜欢的。嗯，然后今天他就是直接把那个。就是自己的吉他带过来，然后 OK， 你可以调
1: 一下
0: OK 吗？可以吗？
1: 应该 OK。
0: 嗯，
1: 啊，这里 OK，
0: 好，
1: 收紧一下。
0: 嗯，他要唱 Live 了，各位
1: OK，
0: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0: 塞，好听着了，太好听了，哦，尤其是那个气音耶，那个气音那个部分，我第一次听到那个特别的人的那个拖的那个尾音，可以，它可以这么的那种空气感。
1: Live 一般比较难做到，因为那个麦克风没有这么敏感。现在给我一个 condenser 了嘛，所以可以做这些很细微的东西。
0: 对对对，我们在听到那个声音这么敏感的被那个麦克风吃进去，然后你感觉到很就是非常实在，而且那个声音就很立体的在你的耳朵里面的时候，感觉好棒哦。
1: 谢谢。
0: 听众说 ，Oh my God， 柯米好听好听好听，柯米可以 share 他的 IG 吗？请说。
1: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my IG.
0: OK， 我看到你的一了，
1: 看到我的一了。OK， 我的社交媒体账号，Instagram。Jurine Chia, JURINE_CHIA, Jurine Chia，
0: 就是名字啦，名字各位很容易找的 ，OK， 就是 JURINE， 然后 _CHIA，
1: 是的，
0: 对吧？大家都是叫你 Jurine Chia 吗？有人叫你中文名吗？
1: 都有，看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
0: 所以叫你不同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哪一个
1: 时段认识你的，对不对？我也相信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不同时段，认识一些朋友的话，他会叫你不同的名字。
0: 是，然后听到说哇 ，very nice song， so nice， I love her voice， 这还不红天理何在？你这个
1: 人生有很多因素，
0: 不是？对，我觉得在新加坡做歌手真的单单努力哈，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是，有天分也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0: 对，
1: 机遇、幸运、天赋、努力，
0: She sang so well.
1: Thank you.
0: OK， 那 encore 可以 encore 吗？可以再多一首吗？然后有听众，虽然是你还可以留多一下下吗？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10:02，你 OK 吗？
1: 留多半个小时都行。你要收留我的话，我是 OK 的。
0: 因为我以为你今天又需要赶着走啊，有这么
1: 就空了那个晚上的时间给你了，没有赶。
0: 太好了 ，OK 好，那个就是既然可以开放点歌了，各位你们就放马过来吧。哦，那。但下一首，刚刚方大同这个太棒了，特别的人真的太棒，好适合你
1: 啊，
0: 就是可能你唱比较外显的歌，情绪比较外显的歌，跟你唱那种比较内敛、内敛一点，然后它更多一点那个 R&B 元素在里面的话，那个味道真的很
1: 比较有空间啊，空间感不一样，
0: 对，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首？
1: 好啊，还想听什么？大家，
0: 点歌在陆续进来中，我们在陆续进来的同时，你先唱一首你喜欢的吧。
1: 我喜欢的 ，OK。
0: 你们不要点那种怪怪的歌哈。但是因为主任也一直就有驻唱这回事，真的是让你变成一个歌曲百宝库的感觉，就什么歌都真的是要学。
1: 是啊，所以我的 music page 是 Jukebox。刚好跟我的名字相呼应
0: ，Jukebox，
1: 对，就是 JUBOX，
0: 很可爱的 ，OK， 好，下一首，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1: 好，个人想推荐陈绮贞，我觉得这位歌手也是非常 undermine。蔡健雅在我们本地都应该蛮多人认识了，所以不好意思，健雅姐姐，我们推荐我们的陈绮贞姐姐。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0: 哦，耶。超喜欢的这首歌。

0: Life 太美了。有时候我们听录音室的版本啊，它是真的是
1: 修修
0: 完完整整的一首歌在你面前，可是就是没有一个活人这样站在你面前唱的那种，哇，那个震撼。OK， 听了说 Oh my God， 谢谢克敏让我今天晚上认识到这把声音，然后还有 Marvelous Singing， Oh my God， I love it，
1: Thank you。
0: 这条小鱼在乎，可以请如音唱这条小鱼在乎吗？
1: 哇，那个吉他的部分我好像忘了。
0: 太好听了。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哦，很会说故事的一把声音。克敏，你的单元 Party 耐不住的 feel 来了，因为我星期五晚上有一个单元叫做 Party 耐不住，不是 Party 耐哦，是耐不住 Party 哦，就是不喜欢动词动词的音乐，然后我们都是很多 chill out 这种，就是都是非常慵懒，微醺感觉的，
1: OK。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这样，所以拜五一般，如果我有做，我直接 event，因为我不想要把自己搞到一两点还在脑子非常活跃的状态，然后就可能，因为一般呢，你下班你唱个歌，你下班之后它不会像一个键关了灯就直接 switch off，
0: 对，
1: 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你的心情，
0: 是
1: 你的脑子，
0: Yeah， 所以那个 party 耐不住，它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
1: OK，
0: 然后呀， yeah， 听我说，可不可以请如音来常驻？
1: 我也想，我也喜欢。
0: 然后娜娜她讲，哦，太好听了，歌声好稳啊。如音 very talented， sing life so oh my god，
1: thank you，
0: nice 嘞，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哇，
1: 快点，公司有什么维亚艺人找我，结婚找我。
0: 越来越看到你的一了。OK， 等一下我会在 IG tag 他了哈，你们就急的那些可以，就是稍后怕自己忘记的话也容易可以找得到。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听众点的对吧？
1: 哪首啊？
0: 这条小鱼吗？还是你要唱亲密爱人？亲密爱人也有人点哦。
1: 哦，那个梅艳芳的吗？
0: 今夜还吹着风，然后好像蛮适合你的声线的哦。
1: OK， 我试一下。今夜还吹着风，应该不是这个 key 的，是吧？
0: 你可以找你苏湖的 key。
1: 苏湖啊，像苏湖通常会点王小虎啊。
0: 对，你绝对有灭绝师太的那一种，那个味道在里面。
1: OK。

0: 掌声鼓励鼓励。OK， 哎呦，我你知道晚班哈、那种 WhatsApp 疯狂涌进来的这种画面、它不是每时每刻在发生的
1: 啊、OK， 谢谢大家的支持，给你们鼓掌也是。
0: 你待会儿你可以过来看看大家有多热情。
1: OK OK，
0: Desmond 说太好听了，3265他讲 Oh my God， what a beautiful voice she has。 这个朋友他就发了很多很多的贴图，他就是那个晕倒
1: 晕倒醒醒。
0: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讲我到家了，我没有办法下车怎么办？
1: 没关系，大家车上一下，那是你的空间的。
0: 对对，那是你的充电的 me time。
1: 对，
0: 如果你是 I 人的话，你很需要这一段时间，对不对？然后有听众说，请问 Jurin 有在哪里做 live 的表演吗？你刚刚有说每一天晚上哦，是吧？
1: 目前是每个星期二在 Lavender Aperia Mall Banzai Izakaya。
0: 哇，
1: Subway 隔壁而已。
0: 你们大家去他的 IG， 你们就会看得到，大概看得到那个表演的，
1: 就是星期二了，
0: 相亲了哈。救命啊！太好听了，怎么办？然后有这位听众，他发了一个字，醉
1: 醉。
0: 你刚刚提到黄小琥，一定要有一首黄小琥，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讲哦，拿酒来，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也是下酒的，蛮下酒的。你有听过下饭神器对吧？
1: 有。
0: 对对，你这是下酒神器。OK， 这位朋友说 ，Jurin at first on air feel like 比较有距离感，但是现在就感觉到你很舒服、很松弛，
1: 啊、
0: 所以哇 ，she more and more outgoing on air。
1: 啊、对，我需要点时间我忙一下。
0: 对对对 ，very cool character girl， 耐听，毛叉，OK。哎呦，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完你们的讯息了哈，但是谢谢大家都有看到了。文森说好听好听好听，然后6682他也讲好，哇 ，very impressive。黄小琥，你比较想唱哪一首？
1: 那么简单吧，大家比较熟悉。
0: 好，5200是怎样？跟你的手机号一样吗？他说我恋爱了，fall in love with this voice。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由我们本地创作歌手 Jurin Cha 送给大家。他是我今天晚上的拉阔夜，是真的是现场在播音室里面拉阔给各位哈。

0: 各位掌声。
1: 我代表大家，哎呦，还可以再 encore 多一首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他来劲儿了，
0: 来劲了 ，OK，
1: 来劲儿，对对 ，on 了 on 了。然后听我说，这王若琳的歌也很适合。
0: Oh yeah，
1: 王若琳我也喜欢，对。然后像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歌手，比如说这个陈贤静啊，还有那个
0: 王静文不胖
1: ，Joyce，Joyce，
0: 哦 ，Joyce。
1: 他的歌我也是超爱的。嗯，然后这朋友说听到你的声音，他就觉得恋爱了。
0: 嗯，你听其实挺多台湾非主流歌手，
1: 对对对对对，我超喜欢。
0: 所以旺福你是那天是你追了很久的。
1: 旺福是我喜欢他们20多年了
0: 啊，他们这么久了。
1: 嗯，就从零几年的时候，他们早期从忘情歌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迷你群的时候就开始啊。
0: 我偷偷跟你讲个秘密，
1: 你是他们这一趟你才知道，
0: 给我拖出去沾了。
1: 没有啦，因为你听阿嬷歌比较多啊，你听 E-pop 吧，是不是
0: 差不多？但我就喜欢陈绮贞、蔡健雅这些。你说他主流，他也还好，就是 maybe 主流跟非主流之间。
1: 陈绮贞我也是很爱，对啊，陈绮贞。卢凯彤、卢巧音，然后还有
0: 陈然，
1: 然后还有蛮多的嘞，真的说不完嘞。杨乃文，
0: 对，我离开我自己，
1: 对，
0: 那个好听。
1: 哎呦，杨乃文的歌，然后像是《落日飞车》啊，当然卢广仲啊，这些都是就是喜欢很久的了。
0: 真的，你听比较多台湾歌手的歌曲，
1: 是。可以加码吗？甲乙丙丁
0: 不要，
1: 我把这首歌 ban 掉了。
0: 掉
1: OK， 好，听到耳油喷出来，这位朋友很夸张哎，哎呦，还有很多人还在继续点黄小虎的歌。我们刚刚说到谁啊？哎呦，这首 Secrets After Sex， What's IG again？Can we find you on Spotify? Of course,
0: of course.
1: Spotify Jurin Chan 你就可以找得到。
0: 对 ，JURNE _ CHIE 都有
1: okay.
0: ，Spotify 跟 Instagram 都是一样的。
1: 那在今天晚上再问我们带来就是在叶达子的最后一首歌吧。
0: 来，我的原创吧，好不好？
1: 可以，必须要有一首原创的。那天我也是在现场，就是听到你的原创。
0: 婆婆是不可以唱，对不对？
1: 对，广东歌有点可惜。
0: OK， 好，唱一个还没发布的歌吧。
1: 好，这首歌叫做
0: 还在想着。
1: 歌名就叫还在想，还是你真的还在想？
0: 我真的还在想。
1: 你
0: 想听什么？你想听什么？
1: 你是 E 什么？
0: ENFJ
1: J 人是比较计划性的，对不对？
0: 但其实放在我身上好像还好。
1: 没有，都是我不好。因为他问我们会聊什么，我跟他说瞎聊。
0: 瞎聊是两个字。那个 debrief 是两个字。OK。OK。你想听什么心情的歌，什么种故事？
1: 如果 OK， 我给你选吧。红豆，思念是一种病。我说的红豆是OK， 还没好好的。思念是一种病，还有呼吸，蔡健雅。
0: 这类的歌 OK。让我唱这个，我的原创。先拿一个感觉 OK。

0: 听你唱那种比如说比较抒情或者比较你刚刚说的有像是特别的人也好或者是之前的那几首哈、嗯不可能，就是那个只是你抒情那一面，但是看你自己写的歌，就是感觉到里面有很多层次，而且很有力量。
1: 嗯
0: 嗯，
1: 因为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像千层蛋糕一样，有很多个方面考，为自己考量，为对方考量，
0: 嗯，
1: 为这个环境考量，为这个时代考量。
0: 嗯嗯，很喜欢 Jureen， 很 steady 的歌手。
1: Steady Bomb
0: Steady Bomb BB 陈绮贞 is really 哈哈哈什么他说 Time to go Izaki 是叫 Izaki 还是 Izaki 你的驻唱的那个地方
1: 啊，搬在 Izakaya
0: 啊 Izakaya OK Izakaya、嗯、I'm sorry
1: 没事
0: Every Tuesday for Jureen
1: Yes Please come
0: 嗯，很好听可以送花吗
1: 送花，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贝索利耶阿纳达。
0: 谢谢克明，你的夜搭子今晚好棒哦！想要去支持他的 live， 喜欢Jureen这首原创很有 feel 的歌，眼睛湿了。嗯，
1: 在努力筹备当中，这是我接下来想推出的原创。
0: 嗯歌名叫做
1: 《没说完的话》
0: 啊、哦，还好你不是说，还在想着。五月天有首歌叫什么歌哦
1: 你不要挑战我但我写一首歌我还在想着
0: 对对对还在想着下一首歌还在想着
1: 可能那歌就点点点
0: 真的来点点点主持人会想打你今天非常的谢谢 Jureen 在夜大子当中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情绪跟快乐
1: 谢谢克敏的邀请、
0: yeah.
1: 也谢谢叶搭子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非常踊跃的发送你们的信息来鼓励我们跟我们对话
0: 耶、yeah. yeah. 你要主持人上身OK 好如果是想去听他 live 的就直接去刚刚那个伊扎亚什么的哒哒
1: 万在伊扎卡亚去我的 IG 找我就好了
0: 对对对去 IG 找、OK
1: 谢谢、
0: IG 就是他的名字谢谢 Jureen
1: 晚安 everybody
0: 期待你的新歌然后再回来做客
1: 大家加油！

0: 情。
1: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3: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4: 横跨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曾沛慈的歌曲你离开他了吗？刚刚也听到了汤令山颜色。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有一个 bonus， 就是我的夜搭子树洞哦，今天晚上竹音他会留下来跟我一起接电话。他刚才唱歌唱得很过瘾哦，唱得很过瘾之后，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个单元，他说嗯，我可以坐下来听吗？我说坐下来听，你坐下来戴上耳机，我们两个一起接电话啦。
1: okay.
0: 你这是职业病对不对？就是喜欢去调麦克风啊，喜欢去
2: 我叫草来先
0: 对对对、每个地方每根线他都要在那边，
2: 现在跟你比较熟了，我可以
0: 好奇宝宝都要在那边摸
2: 一下OK 啊，这个比较舒服啊 OK
0: 所以现在热线开放669-11003 669-11003。那可能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聊到夜搭子树洞嘛，

0: 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聊到叶达子树洞嘛，
1: 嗯，
0: 我刚刚就跟竹云讲说，这个单元它是一个开放热线，然后让大家可以 call in 进来，聊心事、聊秘密、说悄悄话，然后可以分享今天的心情，或者这段时间有一些事情压着自己，
1: 嗯、
0: 压着，觉得心里面重重的，
1: 嗯
0: 嗯，那因为我们这个单元它不是一个辅导节目。他不是说来我给你解决问题，跟着我的步骤做一二三 ,OK, 这样子。嗯，他就是晚上的一个陪伴吧。
1: 嗯，
0: 因为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说，人在晚上十点过后的情绪的输出的那个需要是很高的。
1: 嗯
0: 嗯，就是可能九点之前都还没有那么满，但是在十点过后就会开始很有想要聊天的那种。
1: 嗯
0: 嗯，那个会比较满一些。
1: 嗯，可能你的责任褪去了之后，你觉得可以开始往内探索，然后就想聊天抒发一下。
0: 嗯, 嗯，对，所以我们热线开放6691-1003，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如果你也想要用 WhatsApp 跟我分享你的心事的话，不一定要直接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OK, 今天晚上的叶达子树洞不只是克明哦，今天晚上我多了一位达子，
1: 还有我。
0: 对，刚刚他讲啊，共情力超强的。OK, 你可以 call in 进来，我们就是闲聊也没问题。
1: 嗯
0: 嗯，有时候闲聊，那个就怎么说，闲聊它也是一种把我们拉回当下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举动来的。
1: 嗯 嗯,
0: 嗯，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太分散，
1: 非常碎片化。
0: 嗯
1: 嗯，
0: 而且我们会做 A 想 B, 做 B 想 C。
1: 嗯，
0: 对，
1: 非常的我。
0: 对，但是闲聊就是突然间你闲聊的那个过程，你就会回到当下了。
1: 嗯，
0: 啊，6691-1003。
2: Hello, 我是曾佩慈。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叶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4: 我的父母没有管我这么严，就是让我自由的过我的生活。可是对我来说，我比较渴望我的父母的爱啦，跟关心。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是迷迷糊糊啦，然后去到了，真的到了那边，我突然有一点清醒了。
0: 嗯，
4: 我就把我自己反锁在厕所里面直到天亮。
0: 哇，
4: 我觉得很无助，因为如果我的父母有打电话给我的话，
0: 嗯，
4: 可能他们还会来救我呀。所以这种情况我只可以救我自己了。
3: 叶达子树洞，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叶达子树洞，晚10:38，今天在线上陪着你的不只是有克敏，还有
1: 我 Dream。
0: 嗯，那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6691-1003， Hello, 你好。
5: 喂，克敏，我是小韩。
0: 小韩你好。
1: 小韩。
0: 我觉得这种有时候这种傻笑也是蛮可爱的一种，因为我也常常会傻笑的，就是莫名的，你知道吗？我这种傻笑都会给听众骂的嘞。
1: 你专业的吗？不一样。他现在有点紧张哈。
5: 嗯，
1: 没事，小韩不紧张。
5: 想打来跟你说的是，就是说好像。我是觉得最近不是台电台庆25嘛，
0: 嗯，
5: 对，我是觉得我在录语音给你们早班，还有你，还有鱼林这些，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边录的时候，我就感觉很
0: 什么？你还在吗？
5: 我还在。
0: OK, 好。
5: 还可以吗？
1: 有。
5: 对，
0: 嗯，
5: 我想跟你分享多一点的，就是说，其实是我要感激我朋友啦。
0: 嗯，
5: 在这单元，我想跟我朋友说声谢谢，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感觉到我的心情就是好像有点低潮，然后他就介绍我去听1003的节目。
0: 嗯，
5: 我当时我听的时候，我

0: 这次我就是在你生日那天，我是听你的节目，
1: 嗯、哼
0: 我是觉得，哎，你的节目真的带给人家的一个氛围，就是很轻松、很自在，
1: 嗯，
0: 这让人感觉那个情绪没有这么崩溃，
1: 嗯。
0: 可是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听你的节目就好像有点像，有点像过山车的感觉这样。
1: 哦，你是说
0: 一下子就是好像我就是听那个范达子
1: 哦
0: 万荣和没吵架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开心好好笑哦，然后过了最后那个嗨皮一刻，
1: 嗯，
0: 你讲的比较感性的话，然后触动到我的心情的时候，嗯、当时我突然在办公室有点要哭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是想说是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吧、
1: 嗯、
0: 就是能够把那份情怀带给这么多的听众，
1: 嗯，哎呦谢谢你，
2: 今天是爱的传播，首先你跟我说唱歌 live 的力量，然后现在有观众打进来跟你说啊，这就是广播的力量，嗯，
1: 对 对,
2: 对
1: 真的咧，嗯，小孩你听得到朱茵的声音哈？
0: 在我听你唱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以前的事情的时候，会心里默默的揪一下，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好的歌手必须具有的一个条件。
1: 嗯，
2: 谢谢。
1: 就是他的歌声把你的一些情绪给
2: 是个时光机
1: 波动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嗯，那你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
0: 我这段日子，其实有一点不是太过顺利，不过还好，这2026年也是，因为我之前跟你分享过我的工作的事情嘛，
1: 嗯
2: 嗯。
0: 嗯，后来也因为一些某种原因而没办法做下去。
1: 嗯，
0: 还好我在这短期内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1: OK， 找到新的工作就是好事啊，它就代表一个
2: 新的开始啊。
1: 对啊 ，New Chapter，对吧？
0: 嗯，希望一切不会太迟，这样
1: 容易快乐的人，就是像我这种笑点低的人哈。其实生活再苦哈，我们还是找得到点子快乐的，
2: 嗯嗯、
1: 对吧？
2: 这是一种能力，其实
1: 真的，嗯，你要说什么？
0: 有时候觉得很害怕，就是说好像，哎，为什么我的容易为了一首歌突然间落泪，动是不是我心理问题还是怎么样？我有时我会觉得，哎，好奇怪哦，
2: 嗯。首先你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不是一般人拥有的能力，这是比较少见的能力。据我的了解，这应该是你应该属于是高敏感型人格。
1: 嗯，高敏
2: 的人，因为我也是高敏的人。你看戏容易落泪，你看不了流浪狗受伤或被欺负这些视频，对不对？
1: 嗯，
2: 我猜啦。然后你听歌看戏容易落泪，你觉得诶，怎么只有我有这种反应？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少数的高敏感人格，
1: 但是像这种性格的人，他对情绪、对悲伤的敏感是超过大部分的人，可是他对快乐或者是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些东西，他也很敏感
2: 啊，对呀、
1: 啊，也就是说你会更容易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
2: 嗯，就比如说你是一个 8K 的 camera，
1: 嗯，
2: 如果你的昨天没睡好，你的 complexion 也比较容易看得到，所以把自己放在适合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呀，
0: 对。至少我还觉得我是正常的吧，因为我就是有时情绪满起来，我会不自禁的落泪。对，
1: 其实落泪也不见得是一件
2: 坏事啊，
1: 嗯、当做洗眼睛啦。每次我讲，
2: 啊、
1: 对不对？就当做是 detox 啊，一个排毒。
2: 对啊，天空也需要下雨啊，每天这么热也不行，但每天下雨也不行。
1: 嗯
2: 就是一个循环人生。
1: 对对对对对，嗯，嗯，你肯定不会有干眼症，放心。然后在我们听众的这个 WhatsApp 里面有听众说，我想要给我的好朋友小韩鼓励，然后希望每一天 UFM 103的节目也可以温暖到他。你看，就是平行时空的多那个叫什么多重宇宙，
2: 多重宇宙，
1: 对对对，平行时空的多重宇宙，哎，嗯，
2: 做让你快乐的事情，小
0: 温暖哦，嗯，对对对
1: ，OK， 那你就好好照顾自己，继续的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美好的点点滴滴，
2: 对
1: ，OK，
0: 谢谢你，
1: 不客气，
0: 好，
1: 那
2: 加油，小
0: 韩，晚安，
2: 晚安，
1: 晚安，我把队长的与你送给你 ，OK，
0: 嘿，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叶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心跳到不可以言语，小鹿乱撞，现在才有。这个不是我要的，也不是我想的，他忽然间来了。
2: 声音有温度，情绪有出口。
3: 有一些人就是付出型，
2: 是
3: 有一些人是接受型，所以也没有很必要的说就去在乎怎么没有收到回报。回报这种东西哦，你越渴望越得不到，何况现在为孩子付出，唉，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那种揪心的感觉，可能大多百倍千倍的那种。
0: 叶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飞

0: 阿令的歌曲《现在我很幸福》，晚安时间10:59，很难得我今天的叶大子跟我一起坐到我快要下班的时间，感觉如何？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唱歌啦，虽然可以聊，可以聊，但我觉得好压力哦，唱歌比较没有那么压力，
0: 唱歌至少是自己心里面有底的吧？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呈现什么，
1: 也可能我比较习惯，所以比较自然。
0: 对对对，
1: 我要想讲什么，对我来说，我需要 engage 多一点 CPU， 所以我会比较累。唱歌 OK， 唱歌就是 OK， 其他来走，就是这样。
0: 我也曾经听过这种话，有人跟我说，你当 DJ 嘛，就是在播歌而已啊。
1: 哇天哪，
0: 你好累，累什么？不是坐在
1: 那，我现场直播，看你的手好像 Spider-Man 这样，非常的忙，
0: 就是
1: 对，
0: 摸着很多东西，
1: 非常多的东西，
0: 对对然后又对着很多台电脑。
1: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比如说男人啊 ，sorry 啊，男人们啊，说做家庭主妇非常的简单啊，你做一天你试试看，
0: 真的，
1: 家里要打理的井井有条，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而且 no MC，
1: 对
0: 不 对？
1: 哦 ，no pay，no appreciation，
0: 真的，突然间我们就一波那种女性呼声。谢谢 Juin，
1: 谢谢大家。
0: 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我的 IG 是什么？你看，失忆点了哎，看 Share Juin's Instagram。OK 啊，
1: 来 JURINE Juin JURINE 加
0: 有那个 underscore 哈，
1: 有 underscore， 那找 Juin 加应该有了。
0: OK 好，欢迎常回来，
1: 谢谢大家。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Xavier 嘉怡，你们知道世界上最棒的运动是什么吗？
1: 有氧运动。
2: 答案就是有氧运动。
0: 不是，棒球。
2: 不是，因为很棒。
0: 不是
2: 啊，不是啊，
0: 因为其他运动都没有棒球棒。
1: 啊，好难说、哦、
0: 你有没有棒球棒？我有棒球棒哦。
2: 恭喜你。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鸵鸟心态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困难的心理，是不敢直面问题的脆弱和懦弱。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逃避和拖延而消失，反而会因为逐渐失去最佳的处理时机而一天比一天难办，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有三个人一起赶路，却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对岸就是一个酒家。这个时候天快黑了，河面上只有一条渔船。渔夫说，一会儿就要有暴风雨了，如果你们要过河，那就给我100文钱。三个人一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其中有两个人觉得太贵了，不愿意过去，而另一个人说，罢了罢了，100文就100文，赶紧渡我过去。结果渔夫把他渡过河去了。这个时候天空已经开始出现闪电，没有过河的两个人都有点害怕，就对渔夫说，好吧，给你100文，让我们也过去。可是这个时候渔夫说，现在啊，天气更不好了，随时会有危险，所以我要200文。其中一个人同意了，另一个人没有同意，渔夫就把同意的那个人渡过河去了。这时候雷声响起来，震耳欲聋，已经有豆大的雨点飘洒下来。最后的那个人急了，说，我给你200文，快让我过河吧。渔夫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过河随时都要出人命的，除非你给我300文。暴风雨已经开始了，第三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花了300文过了河。有些问题适合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有些问题需要的是积极去面对和承担，他们并不会自动消失。面对后者，只有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防御，才能够把损失降到最小。如果你要赶路，那么前面有一条必须付出代价的河，你如何才能够逃避呢？困难是逃避不了的，有些代价也是避免不掉的成本，不管怎么拖延，最后还得去面对和解决。然而你却要为自己的拖延付出更大的代价。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看到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 ，PR1 往樟宜在经过了 KGE 过后。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MCE 隧道往 AY1 经过 Central Boulevar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因为多个地区呢是会下雷阵雨，还会刮风啊。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3: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9: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1: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3: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10: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3: 哦，好险你妈哦。
1: 对，他怎么揍你，他怎么揍你。
3: 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8: The Play Show。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12: Andrew
13: 丽美
12: 程瑶
7: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0号
7: 星期四。
1: Good morning，
3: 早早早。昨天刷那个手机的时候都是那个新的手机，
1: 我正在看了。
3: 对啊，
1: 哇，他们几个小时前发布，
3: 是是，
1: 而且是新的 CEO Apple CEO 第一场，他的第一场。
10: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跟往年不一样的吗？
1: 折叠式手机。
3: 折叠式啊，
1: Apple 推出折叠式手机了啊。然后当然其他的手机用户就说啊，现在才出，我们早就折来折去了，我们折成几段了。
3: 可能有新的那功能啊，不晓得。
10: 但是要折得好欸，因为另外一个品牌的折叠，我朋友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但似乎过了一两年中间就会出现那个线，
1: 那个折痕了。
10: 对，
1: 对，
10: 是，
3: 那就要看了，那我们就会出下一个新的咯。
1: 就有下一代了。
3: 对对 对，
1: 梅姐依照往年的这个惯例，一定是第一时间，
3: 没
1: 到手的。
3: 现在就，
1: 而且不用排队的，梅姐是不用排队的。
3: 没有啦，乱讲啦。
1: 每次你都进来就是哇，那个之前是橙色的那个啊，进来就橙色了。
3: 那就这样哦。
10: 没事没事，我们慢慢等就对了。
1: 没事没事，
10: 应该再过几天，梅姐就会默默的拿出那个新的手机，然后打开来。我要谢谢我的朋友，
3: 太抬举我了，太抬举我了。
1: 我们没有罗邦的啦。
3: 我们没有了，讲笑的，大家
1: 讲笑、
3: 可能你手上拿的已经拿着那一台了。
10: 但是如果听众你们有罗邦，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OK 啦，打卡啦，885 10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
2: It's my pleasure, you, baby, you, baby, you,
0: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o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9月10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0: 第一条，
2: 赏味期、有效期这些食品包装标示的日期是五花八门的，但过了保质期的食物未必是不能食用的。为了减少浪费，新加坡食品局展开研究探讨，在安全不受到影响的前提之下，允许捐赠这类食品，而不是直接丢掉。国会昨天针对粮食韧性动议进行了辩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汉燕参与了辩论时候，说明了政府减少食物垃圾的措施。
0: 第二条，
2: 在最新一轮的拥车证投标当中，所有车组的成交都上升了，中小型汽车组更是冲破了133,000元，刷新了 A 组成价历来的最高纪录。九月第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昨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飙升超过4500元，报133,009元。此前这组拥车证最高成价是今年七月第一轮投标活动创下的129,000元。
0: 第三条，
2: 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生效后，警方将能够限制涉及诈骗者使用银行、电信及新 pass 等服务最长3年。不过涉案人仍可以提出上诉，通过多个渠道提取日常生活费以及获得基本的服务。国会9月9号三读通过了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法案的内容广泛，重点之一是授权警方下达服务限制令，限制涉案人使用银行、电信和新 pass 等服务长达3年。
0: 第四条，
2: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逝世，享年89岁。这位任内连接受到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疫情、大规模抗议活动挑战，而最终是告病辞职的特首，近年却开始被认为是推动香港改革的先行者。董建华办公室是在9月9号凌晨公布，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医院安详辞世。消息传出过后，北京、港府和建制派纷纷发表声明，对董建华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高度的评价他过去近8年的施政。而黄循财总理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哀悼，称董建华是新加坡的老朋友，并指在对方的领导之下，新加坡和香港的合作得以加深，为今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
0: 第五条，
2: 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猛烈交火，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冲突急剧升级，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7个星期来首次是突破每桶100美元。
0: 新闻五条，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o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ime is a good show.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0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2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4: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也没时差。
2: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5: 我不想要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2: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一个心理学实验发现，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对朋友苛刻三倍以上。当朋友失败了，我们会说，哎呀，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不过自己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却会告诉自己，你怎么又搞砸了呢？奇怪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努力不容易，却很少把那一句温柔的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留给自己。也许今天的你还没有完成你所计划要做的事情，也许你还在卡关的阶段，也许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但想一想，你今天是不是还是起床了，还是撑过了昨天，是不是还没有放弃？有的时候没有放弃就值得被肯定。如果今天过得很累，不如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1: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努力没有被看见不代表它不存在。
0: 让自己好过点。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4: 最近韩国流行一种跑步的方式，
5: 嗯，
4: 它叫 Korean slow jogging， 或者韩式慢跑。韩式吗？到底有多慢，对不对？
5: 哦，它是速度慢，它特别地方是在于它的速度是吗？
4: 啊，特别慢，就是
0: 很慢，
4: 很慢，一分钟大概160到180步。
0: 哎呦，
4: 然后是慢到可以聊天的，你不会喘的，你还是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
0: 这个我们很多老人家都走在时代的前端了，
4: 你们已经在走了，
0: 跑得
4: 很慢，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就是已经几年前就可能就有了。然后可是最近就社交媒体有很多艺人在做这个韩式慢跑，而且他们是一群人跑，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一群人跑步的那种步伐，就是小碎步。所以有些人形容看起来有点像企鹅在跑步这样，企鹅小碎步这样子，就是他也没有慢到夸张了，但是就是小步一小步一小步，
0: 嗯，
4: 然后160，你想象一分钟六十秒吧，差不多160到180步这样子，
0: 就大概一秒是
5: 平均一秒两步
0: 了，
4: 差不多
5: 三步左右，
4: 对
0: ，OK 啦，
4: 也没有太慢了。
5: 有一段时间，那个台湾也很流行所谓的超慢跑，那个超慢跑，它就其实只是在原地这样子轻微的跳动，但它其实也不是跳。他就是跑，但是也是速度很慢。他主打就是你可以边看电视边在原地所谓的超慢跑。
0: 嗯，
5: 但是又有很多医生站出来说，你就算做那么一点点的慢跑，对不对？
4: 哦，
5: 你能够消耗蛮多热量的耶。
0: 嗯，
5: 因为他可以坚持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比走路让你流的汗跟出的热量又多一些。
4: 所以他起着的作用就是，不管你的体能如何，你都可以试着慢跑，无论是超慢跑还是韩式慢跑，怎样的慢跑。你至少你有跑，
0: 或者对我们这种不是很想跑步的人，他就是一个启蒙，就是刚开始了，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去练你的气啊，还有就是
4: 至少动一动你的身体啦，或者走出户外这样子，
5: 而且他容易坚持。对有一些人来讲，一想到跑步，想到那个你要进入跑步状态，那个很喘很喘的阶段，你就不想要出门了。
0: 对，那时候
5: 所以超慢跑可以把那个门槛拉得很低。
0: 那时候我想要让自己会爱上跑步，我就在跑步机上面去看剧了，可是发现很难集中精神，因为
4: 你说集中看剧还是集中跑步？
0: 两个都一样哦。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协调，
5: 嗯，
0: 我一看剧
5: 就很容易喘
0: 啊，我一看剧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我的步伐就不太对，就没有跟着那个节奏嘛，
4: 嗯。
0: 可是如果不要看剧，我又觉得很闷，
5: 对。看剧是一定要搭配泡面的，怎么可以跑步呢？对吧？
4: 对对，这个
0: 也是，
4: 这个搭配错了，
0: 你怎么知道
4: 这个 combi 错了。
0: 呀呀，应该是边跑边吃。
4: 看剧吃泡面
0: 啊，
4: 那跑步应该搭配什么呢？
0: 对，
5: 我会听音乐
4: 啊，
0: 听音乐。
5: 然后现在
4: 节奏对嘛？
5: 然后现在又有超慢跑，那个韩式慢跑不是说你可以主打跟朋友一起吗？就可以聊天啊，
4: 聊
5: 话家常啊。
4: 啊，韩式慢跑重点是聊天，
0: 可以聊天
4: 啊，你要跟旁边的人可以闲聊 gossip 这样，
0: 那不更喘？
5: 哦，不会，
4: 就你要不喘的情况之下继续跑，然后还可以聊天，
5: 就那个
4: 步伐就对了，那个步伐是这样。
0: OK， 大家可以试试哈，超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3: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5: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2: 我好嫌你妈哦。
4: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2: 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觉得行行都有卧虎藏龙的人。话说这名应该是卖饮料的这个妇女，她是骑在电单车上面送她的饮料到她的顾客那边，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的那种巴沙马拉啦，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夜市啊吃东西的，然后他就有人订了那个他的饮料之后呢，他就要把它送过去嘛。可是他不是用走的，他是一手就坐在那个摩托车上面，一手是在控制那个机车，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是端着，就好像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端啤酒这样子。
3: 是这样子，用手端着一个盘呐、
2: 然后托盘上面
3: 都是饮料，所以它稍微一个不平衡，那些饮料会倒出来，
2: 就倒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在车子里，有些人会卖东西啦，会拍一下你的窗口这样子。可是他是直接是骑着摩托车，
2: 是
1: 手拿着饮料。
2: 他不是在大马路啦，他就是那种小马路里面，可以看得出那个是巴沙马拉的地方，
1: 还是他是 Grab Delivery， deliver 到旁边的那种。
2: 可是你真的有些时候要佩服一些人的平衡感。当然他不可能是第一次这样，他应该很常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3: 是
2: 去送那个水饮料。
3: 行行都卧虎藏龙，好像有时候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那个面端上来的时候，我自己去摸那个碗好烫哦，但是那些服务员，对，铁砂掌，他们端上来的时候那个手跟表情是完全没有什么表情的，就好像就没有温度这个样子。
2: 对，
3: 可是我一碰那个杯那个锅，哇，好烫哦。
2: 还看过什么哈、那种真的是很厉害。
3: 还有 Roti Prata， 他每天把手放在铁板上面。
2: 对啊，明明很烫啊，可是不是好像感觉不烫啊。
3: 是他直接是徒手去翻那个饼诶。我想那个饼不烫吗？
2: 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可能他们的手掌的那个皮已经被他们练就到一点
1: 铁砂掌
2: 比较粗一点。还有就是那种酒楼啊，不是他们要铺那个桌子的布吗？
3: 对，
2: 你看他们有一些在铺的是很厉害的，
3: 是
2: 就三两下子就把那个桌子的那个
3: 一个动作对
2: 铺好了。
3: 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是很佩服的，就是做那个酒店的打扫员，为什么他们床单可以换那么快？对，我床单每次换床单我就头好痛，因为好难换，
1: 好累哦。
2: 对，这满头大汗哦。可是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哦？这熟能生巧，
1: 熟能是每天做啊，每天重复一直做。
2: 对，还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
1: 你们在你们的领域、你们的行业里头的熟能生巧，
3: 有什么隐藏技能
1: 啊？你做朋友都哇，这样厉害啊！
2: 哇，对喽，有没有？
3: 有吗？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送你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两张，总价值100元。
1: 今天星期四，挑战自己又很好玩的听力测验啊，待会也会开放热线自首或举报，再跟你分享那个题目。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Merritree Viaduct 往 Queensway 的方向过了 Brader Road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早些时候 PIE 往樟宜过了 Tenga Blava 的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5: 他很厉害，有特殊才能，背电话号码，还有数钞票，还有打毛线，哇，厉害厉害。 OK， 我们来看天气哦。天气方面，早上出门记得带雨具，因为多地区呢是会刮风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过去五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受管制的青少年案件数量大幅的飙升，从2017年到2021年间的4起剧增到了2022年的至今的15起，增加近3倍。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年龄是低到14岁的，有少年还选定家中的除用刀和折叠刀作为袭击的武器，并完成了21页的袭击宣言。被捕时距离在学校发动预谋袭击仅剩几个星期。内部安全局9月10号公布的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指出，自2025年7月以来受内安法处置的8名新加坡人当中，就有6个人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2024年6月甚至出现了4名年仅14岁的涉案少年，其中3个人接获限制令，1个人接获拘留令，写下了内安法处理过案例的最年轻的记录。自2015年以来，一共是23名青少年因为自我激进化被内安法处置，其中超过半数12人曾计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赏味期、有效期，这些食品包装标示的日期是五花八门，但过了保质期的食物未必不能食用。为了减少粮食，新加坡食品局展开研究探讨，在安全不受到影响的前提之下，允许捐赠这类食品，而不是直接丢掉。国会昨天针对粮食韧性动议进行了辩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参与辩论时说明政府减少食物垃圾的措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0号
4: 星期四，
1: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到 TikTok 也可以搜寻 UFM1003 看直播。这个星期我们还是会继续送大家这个 BFS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两张，待会的猜中我买单的
0: 继续锁定，
1: 对，
5: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1: 我很好奇，大家在吃东西吃饭的时候，比如你买那个经济饭啊，然后你会先把好的你最爱吃的放在后面吃，还是你会先吃掉它？
0: 嗯，你会不会把好料留到后头？
1: 对，
0: 我是留到最后的。
1: 我也是留到最后的嘞。
2: 想一下，
1: 我通常比如说我的菜啦，比如我买经济饭哦，可能有菇乳肉，然后有豆芽，然后有那个蛋啊，我通常就会可能先把蛋吃了，然后把那个豆芽吃了，然后
0: 菇乳肉最后
1: 放在最后。
6: 我仔细想一想，我好像是一半一半嘞，就是我会先吃一口。然后哇，好好吃哦！然后我再把其他东西吃完之后呢，我再吃那个我觉得最好吃的一道菜。
0: 我刚刚又仔细想了一想，我以前可能小时候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把好料留在后头。但近几年都是一半拌着吃这样子。就如果我觉得一次过全部最好吃的放在后头，又好像
6: 会吃
0: 太多了，
6: 太腻。
1: 哦，像啊，
0: 这中间就可以是让自己吃好一点，吃好一点。然后拌着菜这样。
6: 对对，我跟 Andrew 有点像。就真的很好吃的话呢，我会就我不会特别管说是先吃还是后吃。但如果现在是二选一嘛，我比较倾向的是我会留到最后，但我一定会先吃那个好吃的，可能吃个一口或两口，然后觉得哇好幸福哦，然后吃别的东西之后呢，最后我再吃那个。
0: 我不知道背后有没有我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也是这个样子，就好像就好像好的东西要留到后面，或者是不要太早享受。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是怎么就二选一啊？没有所谓的，
0: 没有了，你就形容，不用二选一
1: 了、哦啊，
0: 你就形容你是怎样的。
1: OK， 好好，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吃法。
2: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0: 先把好料吃完，还是把好料留到后头？
1: 是，你是哪一类的？
6: 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说要先苦后甜，要先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
0: 对，
6: 所以养成这个习惯。
0: 我不知道有背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在里头。
1: 我的心态是好料垫底咯，
0: 好料垫底了，也是奖赏自己啊，就是你吃到最后是最好吃的，
6: 就这一餐一定要在一个完美的地方做句点。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1: 我吃鸡饭也是啊，鸡肉会在后面的啊，不会在前面。
2: 可是你先吃饭有什么味道？有味道啦，可是鸡饭那个不一样。
1: 就是以速度来讲，饭会先吃。碗，
2: 嗯，但你会留多一块鸡肉，
0: 鸡肉对
1: 啊，
2: 你不会先吃饭再吃鸡肉。
0: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啊，是我的 ending。
1: 哎，从小爸妈都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所以我一直铭记在心。吃饭也是一样，你会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0: The best is for the last。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嗯、分配、啊、
2: 对，有些鸡肉也是掺着吃，美味带着苦味。
0: 嗯，美味带着苦，也没有到苦了。
2: 为什么一开始你要点有苦的东西呢？
1: 苦瓜，苦瓜可能苦瓜、
0: 哦、健康。
2: 苦瓜是好吃的耶，我喜欢吃苦瓜。
0: 看他怎么弄，
1: 苦味、啊。这个是唯一的蔬菜，我觉得这辈子应该不会吃。
0: 没有，有些可以弄的比较好，
2: 真的
0: 没那么苦的。
2: 没遇到美丽的苦瓜，
0: 我的生活比较苦，苦瓜我不怕。
1: OK， 这位听说我本来都是把最喜欢的留到最后慢慢品尝，可是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板。他都会说你不喜欢这道菜哈，然后就把它夹了放进他嘴巴里面、哦、所以他就被迫就是先把好吃的先吃掉。
2: 这个老板也太鸡婆了一点、嗯、
0: 我是拌着吃，因为我留到最后，我最后太饱了，然后我不吃不下不就浪费了，所以他拌着吃。哦、
2: 嗯，我吃炒虾面，虾我会留到最后才吃。
1: 诶，一样诶，
2: 我也会留到最后吃，但不是因为我最喜欢吃虾，而是因为剥虾很麻烦。
1: OK， 还有吗？好跟
2: 听众说，我吃这个快餐店的时候很离谱，我会先把薯条吃完，汉堡、面包跟菜先吃，最后才吃肉。他会把肉拿出来，先吃汉堡跟菜，然后再吃肉。哦、他不会一起吃。
0: 哇、哦，真的，那个是真的是留到最后，
1: 那也是好料，对啊，
0: 这特地留啊。哎、嗯，不过最近刚进来几个答案都是哈。以前会留到最后、嗯、可是现在因为过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就好了。
2: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嗯、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0: 对，
2: 就先开始啊，对不对？
1: 你可以
2: 边苦边享受，
0: 你不要全部。
1: 你说
2: 你不要敏感，就是人生有时候时间过得比我们想的还要快，所以我们要懂得边工作边享受。
0: 你留着，
2: 对，不是总是想着没关系，我先苦几年。
0: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2: 退休后我再享受，不要有这个心态。
0: 有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要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嗯，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1: 那就是那天才穿，
2: 结果大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这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2: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0: 延伸，对，把握当下，对吧？
2: 把握当下，对对，没有错。
3: 第一首歌鼓励我们勇敢面对。我决定就为了你，会让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对我在左右，有何惧？让我们相信自己。我相信。也勇敢去爱，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9，提醒你，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BK1 往 PIE 在 SL1 之前 ，SL1 往 CT1 过了 Mountain Avenue，BK1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SL1。
2: 待会儿自首或举报，我们要问你有没有转错账的经历。或者别人转错账给你。
3: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Let the games begin.
2: The Play Show.
3: 摩开方式线六六九幺幺零零三自首或举报，和你一起聊转错账。就有一个案例闹上法庭了，男子误传6650元给他的前妻。
1: 哇，
3: 前妻是哇，
1: 好开心哦！
3: 原来老公还爱我，
1: 对，
3: 不是没有那么感人，
1: 愧疚了嘞。
3: 闹上法庭啊！
1: 哦，
3: 为什么会转错呢？因为他要转给一个机构，他的名字应该是 WISE。转给机构的，可是他误传给了 wife、
1: oh,
3: 他把他前妻的名字输入 wife、oh,
4: 都离婚了、
1: 啊、
4: 还把我称为 wife， 因为你放不下
1: 对，应该加一个 x 嘛，谁叫你啊
3: XY、
1: XY
3: 他只是没有去换名字而已、啊、
4: 哎呀，还想念我就说嘛，干嘛还把我带去法庭、
1: oh, 我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 我都很小心，我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我转账的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3: 嗯、
1: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两位啦。
4: 我要自首。
1: 嗯，
3: 你转错，
4: 因为我的电话号码当中有很多朋友叫做 Jason。有一次我要把我欠某一个 Jason 的钱转给 Jason A， 但等到我传了之后，我才发现我转给了 Jason B， 因为我的名字是这样子放的，我会先放 Jason， 然后后面可能我会解释他是哪里来的 Jason， 比方说丽梅，我后面会加1003，但如果有认识另外一个丽梅，我可能会放比方说丽梅HDB 丽梅
1: BYD
4: Andrew's friend 之类的、
1: okay.
4: 然后我就曾经转错给 Jason， 过后我就有 WhatsApp 他说，哎，不好意思，我把钱转给了你，你方便转回来给我吗？
1: 嗯，
4: 那个 Jason 不理我因为那个 Jason 我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3: 嗯，所以像陈瑶刚刚是自首的例子。
4: Oh no，有吗？有没有听众来？我们热线开放了6691-1003。
3: 若举报的时候，就是你曾经收到别人误传给你、
1: 嗯，那你怎么处理呢？
3: 那怎么处理？
4: 是
3: 那我觉得自首会比较有趣，因为你讨回钱的那个过程哦，
4: 很累，
3: 也是有点小，会不会有点小尴尬？
1: 所以如果无论是多少钱，你都会讨回啦。可是如果小数目，比如说还十多块钱这样，
4: 我当时传给那个 Jason 是小数目，所以我 WhatsApp 他读了没有回，我就没有追究了，算了，因为打电话给他或是追下去，其实很浪费时间。
1: 嗯，来，我们看看
3: 6691-1003啊，有什么故事的话都可以分享。
4: 是转错钱还是收错钱？
1: 对，自首还是举报？
3: 已经可以直接开放热线了，等你们打电话进来。
4: 嗯，
1: 对对。
4: 这个单元是我们在空中跟你聊聊天啊，6691-1003，欢迎任何时候拨电。
1: 对，不需要报上名来，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是要自首还是举报。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3: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
3: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5: 早，曾经有人转错账给你啊。
6: 早，
5: 早，
6: 大家早。
5: 早。
6: 我的 case 是有人把一笔钱转进我的信用卡的账号里面。
7: 多少钱？方便问一下吗？
6: 几百块吧，我真的是忘记了，因为是十几年前。
5: 数目不小了，数目不算小，对。
8: OK， 几百块啊，那你当下怎么处理？
6: 我就打去那个 credit card company 问，我说应该不是我还的。
5: 哦，
8: 哇，你好老实哦。
7: 对，然后那个信用卡公司怎么回？
5: 信用卡公司怎么说？
6: 其实他们说会去 check， 可是他们 check 了很久。都 check 不出原因，也不知道是谁转的，对，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7: 所以根据那个转账的记录，它上面是写，
5: credit, 它应该是个 credit 了、哦，它就是个 credit， 因为信用卡，
8: 才是你帮你付。
5: 没姐的，你这嘴角这样扬起哦，是你的话你就不管了、
8: 啊。没有，不行。
7: 如果你是一个前妻，你应该也不会理你的前夫，对吧？
8: 对，如果我是前妻，我绝对不会理我的前夫。可是如果像这样子的，还是要处理了。
5: 哦，
8: 对啊。
5: 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
6: 最后那笔钱就算我的咯。
5: 算你的啦。但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些个案新闻报道嘛，就是有人我先转账给你，然后这个过程，然后我再叫诶、欸、我转错给你，你可以还给我吗？可是这个过程就是 scam， 它是个骗局这样子。
8: 对对对，还是要打给银行了。
6: 以前诈骗还没有这样流行的时候，那是可能十几年前。对，所以那时我就很积极的跟银行接洽，就是说为什么有这笔钱，应该不是我进的。所以可是那时候就劝了很久都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我就 OK 了，没有办法，就收下来了。
7: 对，你就抱着感恩天感恩地的心情收下吧。
5: 做了好事
6: 了，有一点不好意思，
8: 有一点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欸、可是他做汉坦白，他打给银行去问嘞、
8: 啊，就你自己先至少先有动作
5: 了，你做了你该做的啦、对。
8: 然后其他的就
7: 会不会最后只是你的信用卡的回扣
5: ，rebate
6: 几百块耶，好多的嘞。
7: 可能你去买个 LV 包之类的吧，
5: 可能那时候有促销啊，银行里促销。不过要先查证了。
7: 是，
5: 好，
7: 这个精神是对的，谢
5: 谢
7: 你，
5: 谢
8: 谢
5: 你分享、啊，
8: 谢
5: 谢
8: 你哦，
5: 谢
8: 谢。
2: FM103提醒你，今天是。
8: 我们要老实点了哈，还是要老实
7: 的。对对对，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这些账务，其实还是要清楚一点点，对，搞清楚。
5: 对，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
8: 农历是7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全球冲突不断，激进势力高涨，但是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本地民众比率反而从2018年的 58% 降到了目前的 46%。 受访专家分析这种反差，指出新加坡长期反恐行动见效，让民众产生安全感，加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看似远离我国，或反而让我们放松警惕，削弱了恐怖袭击风险的意识。根据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新加坡以及本地相关利益仍是恐怖分子的潜在目标，本土的青少年自我激进化的案例也剧增了，年龄更是降至14岁，但民众对恐怖袭击威胁的警觉性却持续的下降。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德黑兰已经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会升级反击的行动。彭博社星期三的报道指出，有官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袭的局面，德黑兰无意退缩。伊朗官员强调了，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伊朗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 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的战斗。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战争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在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下已经难以维系了。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就告诉了记者，他认为战争会在中期选举后立刻结束。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o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Maska featuring 佳佳，原来有听众说他也是曾经收到莫名其妙的转账，应该有3次了，然后打给银行的客服人员通知他们，看是不是可以还给对方。最后他们银行还叫你报案留个记录啊，自我保护。所以你有报案吗？最后有没有听你的这个银行的客服人员的建议？是作为自我保护啦，
1: 没有错。
0: 不知道，
1: 因为如果我们莫名其妙收到一个款项，然后这笔款项如果最后涉及比方说洗钱或者是罪案相关的话呢，其实收款人也是有责任的，因此在你收到不确定的款项的时候，赶快先报警或是留个记录，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它就是一个自我保护了。
2: 先表清白了哈。有听众说他曾经收过别人转账，转错账5000块钱给他。哇，那你们都没有讲下文，接下来是什么？
0: 接下来有下文了。
1: 接下来我家就多了电冰箱啊，电视机、
2: 冷气机。
3: 自首或举报，
4: 自首热线
3: 坦诚无罪，
4: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耶、yeah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自首或举报，
0: 热线开放6691-1003。
1: 欢迎今天根据我们的主题来分享你的经验啊。
2: 刚刚那位有3次的那个他说他已经报了警
0: 啊、哦，有报，最后是有报案了，留下一个记录啊，保护自我的。Hello， 早安
6: 。哦，
0: 自首或举报？
6: 自首，
0: 因为你是转错账的人呐、啊，你转错账给别人哈、
6: 啊。对，我就是来我的门啊、哦，给我的妈妈的 money allowance 我 transfer 错去给我的家婆以及。
2: 家婆、啊
0: 哦、所以我要 transfer 给我的 mother、哦、我转错我给我的 mother-in-law、啊、怎么办？
6: Then 我就骗他讲哦，因为我拿不呢 then 给你一点钱咯，
2: 因为将错就错啊、
0: 嗯、也没有办法跟、
2: yeah. 跟家婆拿回啊，对吧？
1: 也不好意思啊，说哎妈不好意思我转错账。
6: 因为他们都是一代人啊，
2: 哦，已经退休了。
6: 呀，然后我就跟我 husband came back after that。
2: 母债子还。
1: 我可以八卦的问一下，所以你当时转的账的那个数额大概是多少？
6: 700。
2: 哇，700、
1: 哦，那个值得拿回来，需要拿回来。
2: 也帮你的老公尽个孝道了哈。
0: 对，你说。
6: 那结果他还了，因为
0: 还
6: 是那个，因为我是那个 contact， 一个是 mother， 一个是 mom。
2: 哦
6: ，very close，
0: 就是很会乱、哦。
2: 对，你过后有改吗？
0: 你改 mother in law do not transfer， 对，还发名字的，
2: 这是 D N T，
0: D N T
2: do not transfer，
0: D N T 是 do not transfer， 对
6: ，OK。Yeah， then it like just happened last month only， so。
2: 哦 ，OK， 对 ，OK 啦，这也是一种美丽的错误、
0: 美丽的误会啦，也当了个好媳妇儿，这样
2: 对对对，
1: 你也是尽了孝道，
0: 尽了孝道
2: 了，对的。
6: 可是我也是怕，等一下 every year 他 expect 这个 amount。
2: 哦，应该会啦，
1: 没事，明天你就跟你的 mother-in-law 讲说，哎 ，mother-in-law，
0: 哎 ，mom，
1: 对我们这个过去一年经济不好，没有 bonus。
2: 哎，我不会嘞，我会跟老公讲，老公你加油，就每年就由你来负责，
1: 跟老公拿700块，然后你再自己转给你的 mother-in-law。
2: 是啊，
6: 好 ，OK， I will try。
2: 啊，你再 update 我们呢？
1: 好。OK， 家和万事兴哈，
2: 家和万事兴。
0: 还有其他故事吗？6691-1003，谢谢你的分享，谢
2: 谢，谢
0: 谢，拜拜。
2: 还有嘞，大家都用文字，我们要你们打热线呐、
0: 文字有什么？看一下吧。
1: 有听众说他也收到5000块，他过后有到警察局备案，也有通知这个银行。对。然后再来，也有听众说我是 Grab 司机，有越南女乘客要求我帮她转账5000块钱、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担心她在洗黑钱。
2: 对喽，
0: 要小心了哈。Morning， 早上好，
2: 自首举报。
7: 哎，我是怎么讲？是有人转错钱给我。
0: OK， 好，来
2: 哦，所以是
0: 怎么了
7: ？OK， 那事情发生应该是2-3年前的事。所以当时我太太在做工，也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去查这个银行户口。然后后来就一直注意到接。

0: 也没有去查这个银行户口，然后后来就一直追到那个收到这个简讯，要求我太太把钱转回去，然后那个事主还口口声声讲说那个是白金，那个不可以拿的，什么什么一大堆。
1: 请问数目多少啊？
0: 太太，应该是200多300左右，
1: okay,
0: 大概。
1: 然后怎么处理？
0: 但是我太太是到了放工的时候才看到那个简讯，然后就联络回那个事主。然后当时因为我在他，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对这笔钱绝对我们不可以拿，但是可能要请示一下银行。所以我们当时他就打那个银行，银行第一件事情他交代的是不可以把钱转回给他们。所以这整件事情，对，这整件事情我们也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整件事情这个银行是 OCBC， 他就交代我太太说就全交给他们处理。所以问了我太太好多问题啊，几时收到账，然后上面的那个资讯是什么，因为你转账的话他有一些 remark 这些等等的，所以他们问得很细。然后就这个银行呢就叫我太太说，如果那个事主在联络我太太的话，叫他们直接打给银行，银行会处理。然后到最后呢，这整件事情大概是拖拖拉拉了2-3天。
1: Okay.
0: 然后最后银行确认了，就跟我太太讲说，哦，他要我的太太授权说把这笔账退回给那个事主。
1: OK，
0: 就这样解决。因为银行当时跟我们解释是讲说有这种洗黑钱的这种不法活动，他们就是用这个转错账啊，可能是我打一个比方，可能丽梅转给我太太，然后就中间就讲说哦是转错账，然后要求就我太太把它转给比如 Andrew， 所以这中间的话如果没有理清这个，没有很大的好像没有银行的介入的话，你可能无意间就是变成了
1: 暴
0: 力集团
1: 的
0: 一
1: 份子了，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了。我们交给银行了，他们有他们的作业，他们的程序，
2: 对，
1: 你就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
2: 是，所以谢谢这位听众，大家我们听清楚，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
3: 交给银行
2: ，
3: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转钱，你不认识的人转钱。
2: 对，因为他们还是需要一些白纸
3: 黑字
2: 啊，来证明整个过程，
3: 要确保说这个并不是你私下授权的。
1: 是，
3: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1: 。
2: 他讲什么
1: ？Hello， 不好意思 ，Hello，
2: 你说，请说，
4: 没事。
2: 哎，嗨，再点个
4: 。我碰过两三年前呢、就是七早八早，转给我大概3000块。
2: 哦。
4: 过
1: 这个另外一个听众啊，应该是你们
2: 没
1: 有
2: 同一个，
1: 这是另外一个听众啊。
2: sorry，
1: 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啊。
2: 哦、
1: OK，
2: 对，
1: 也是有人转2-3千给你啊。OK，
4: 2-3千给我，我忘记大概是2000多3000了。那我真的懵起，那他就没接触我说，叫我转回去给他。我当下我直接跟他讲，不用紧，你叫银行那边处理。
2: 对。
4: 连拖了大概是2个月多，连银行就是他有微信说给我了，连就是返回给他。因为在当下这种我们不管是不是洗黑钱这种东西，你这样还给他的话来讲，到时候他又在
1: 反咬你一口，
4: 就说
3: 对
4: 啊，说你没有还给他，说主要是银行处理了，所以也不要去管他，他打来也有他其实也没有打来，只是说 OK 这样。
1: 所以这个处理方式他没有，他就讲你自己去处理，他。这位听众也没有打给银行，他是直接跟人讲我你自己来，
2: 自己处理，
1: 你
2: 就交回给银行就对了。
1: OK，
4: 对，就是我们只是出卖，我跟他讲说你去跟你的银行申报这样啊。
1: 当下你看到2-3千那个数目不小，你是哇有没有闪过一个念头说哇不错？
4: 对对，因为也没有我第一个也没有想太多了，我当然。那时候2-3年前的 scam 没有这么厉害了，说，我当下就是有一个 reflex 这样起来了，就感觉说这种东西不要贸然还给他，
1: 对，
2: 做对了，
3: 很好的榜样，谢谢你，
1: 谢谢，
2: 生活愉快，
3: 谢谢大家的分享，
1: 是
3: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银行可以做那个中间人，所以如果你收到莫名其妙的款项，一切交由银行出面，
2: 对，OK， 所以我们今天学会了交给银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
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9: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10: 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9: SoSky，
10: 俯瞰灿烂天际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2: 你买单，
13: 你买单，
14: 你买单，
12: 没有啦，你买单，
14: 你买单啦，
12: 你啦，你啦，你啦，
13: 你买单，
12: 好，
2: 猜中我买单，
15: 就送给你2张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16: 是的
17: ，Beer Fest Asia 2.0 是全新升级的版本哦。这个周末9月11到13号 ，BFA at Beach 将会登陆圣淘沙。Palawan Green 圣淘沙 Palawan Green
15: 现场就汇聚了各种的这个精酿啤酒还有美食的搭配了、嗯、还有一些现场的音乐表演，
16: 对，从这个80、90年代到1000几年代的经典金曲，更有呢星期六是由 Emo Light SG 他们领军的大型 PopPunk 沙滩派对，
17: 这些的活动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15: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 beerfestasia.com， 今天有2张这个入场门票要送给你，仔细听，我们今天星期四玩的是听力测验，所以听完了我们再发题目啊。
16: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5: 众 DJ 到了圣淘沙， Andrew 带了丽梅去环球影城，程瑶带了克敏去海洋馆，后来克敏去了 Siloso Beach， 新英一家人去了希勒索炮台，嘉怡去玩斜坡滑车， Xavier 去 Palawan Green， 文宏去了杜莎夫人蜡像馆，雨林带孩子去滩中 Beach。 根据游戏规则你可以再听一遍。众 DJ 到了圣淘沙， Andrew 带了丽梅去环球影城，程瑶带了克敏去海洋馆，后来克敏去了 Siloso Beach， 新英一家人去了希勒索炮台，嘉怡去玩斜坡滑车， Xavier 去 Palawan Green， 文宏去了杜莎夫人蜡像馆，雨林带孩子去滩中 Beach。 今天的问题是谁去了 Beer Fest Asia，
16: 谁去了 Beer Fest Asia 2.0、oh, Discovery， 谁
15: 去了 Beer Fest Asia， 把正确答案联系同你的全名还有 email 发送到
2: 8855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9: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9: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5: 因为 DJ 们是在这个9月11号到13号 去了圣淘沙的、嗯嗯、
17: 谁先去看场地啦
16: 谁他是谁
15: 他去那个地方就是 BioFest Asia 的地点啊。

0: 快我们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哦。众 DJ 到了圣淘沙的不同景点，那其中不知道是一位还是两位 DJ， 他们到了这个地点，正是 Beer Fest Asia 的所在地，
1: 没有错。他们先去那边喝一杯，然后九月十一号到十三号呢，就在那里呢会好好的享受 Beer Fest Asia 2.0。
0: 如果想要直接自己去购票的话，可以上网 beerfestasia.com、嗯。好，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啦！哪位 DJ 到了 Beer Fest Asia？ 众 DJ 到了圣淘沙。Andrew 带了丽梅去环球影城，程瑶带了克敏去海洋馆，后来克敏去了 Siloso Beach， 新英一家人去了西勒索炮台，嘉怡去玩斜坡滑车 ，Xavier 去 Palawan Green， 文宏去了杜莎夫人蜡像馆，雨林带孩子去滩中 Beach。BFS Asia 在
1: Palawan Green，
0: 所以去 BFS Asia 的 DJ 正确答案就是
1: Xavier，
0: 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BFS Asia 2.0 Discovery Pass。答案是 Xavier，
1: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上我们的系统会抽出一位新的听众，获得两张入门票。
0: 下个小时八点过后，我们有
2: 十秒
0: 一击不一击、嗯、
2: 对，要送你嘉乐十五周年的金曲演唱会门票 Cat Two 的门票。
0: 另外小题大做，我们要聊你的职业会不会影响你交友。有没有人的职业就是人家听到了，可能是你用交友软件啊，还是你刚认识新朋友，就、嗯、他听到你的职业就哈，然后这影响到你、就是、
2: 有没有、有没有
0: 认识人。 UFM1003 路
1: 况情报，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KJ1 朝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TP1 朝 PIE 在 Passage Drive 12跟 Punggol Road 之间。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下雨了吗？下雨了吗？气象署说，这个时候一直到大概九点多钟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而且刮风啊。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八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